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全新一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我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答题互动赢奖品，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白天预报有雨了，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今天有暴雨啊，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还是阴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所以经历了上周的阳光明媚，你看这周这前边这几天都下雨，雨还不小啊。提示各位出行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
0: 是的，上班上学路上呢，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早安奶茶赢早餐的活动，因为我们开学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早安奶茶我们的互动的方式和游戏的方式也有一个小小的调整啊，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奖品，来自于山姆超市的爆款早餐，然后呢您可以通过答题的形式来去赢得这份早餐，
1: 一个月的啊
0: 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黄金小马啊，也可以作为奖品继续来送给大家。那么当然我们开学季跟大家要玩的早安奶茶互动的也是我们很有趣的一个主题，叫做什么呢？我们这季主题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就是针对大朋友和小朋友这两撮人，我们共同来开启一个话题。
1: 为什么叫好像不一样？因为其实这两样东西本质上它其实是一样的，就每天我们猜的这两张图片嘛，让大家猜什么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一样东西，但是因为是两代人的，所以说它的形态呀、外观啊、什么味道啊、功能啊又都不一样了。所以请各位猜一猜，今天我们两张图啊，您回复早安奶茶然后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两张图片，今天我们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第一张图片，70后、80后、90后您小时候吃的早餐，其实这个上面两样东西，一样是主食，就是那干的，一样是喝的碗里那稀的。
0: 对，
1: 请大家猜一猜。我觉得这个题有意思，在你既可以自己回忆，也可以让孩子来猜你小时候的早饭。孩子大概率啊认不出来是什么，孩子可能只认识那馒头，至于馒头上抹的那红通通的那四方块不认识，还有就是喝的那碗东西，今天啊喝的那碗东西我就把很多朋友难住了，
0: 有迷惑性。
1: 有朋友说是棒子面粥，说但是颜色不像，有朋友说是杂粮粥，有朋友说是黑芝麻糊，那也不对呀，黑芝麻糊得是黢黑的呀。也有朋友说这是什么，这是疙瘩汤吗？
0: 这是咖啡吗？看着像是那种咖色的，像咖啡一样，它上面又撒了点黑芝麻，
1: 有点坚果，
0: 有点坚果，很中式啊。这个东西呢有点焦焦的香气，
1: 对，
0: 很多北方朋友冬天要来上这么一碗特别好吃，而且它是有点像棒子面粥，它是那种厚糊状的，
1: 对，而且发的甜口，
0: 对的，
1: 小孩挺喜欢喝的，
0: 是的，也可以做咸的，就它的口味是很多变的，搭配上这大白馒头，是吧，夹上这个中间的东西，吃着可香可香了。
1: 哎呀真好，充满了回忆啊。您是不是也来猜一猜，猜到了这早餐到底是什么呀？您看看这图片能不能认出来，您小时候有没有吃过喝过？还有就是大家啊，除了答题之外，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您小时候经常吃的早餐是什么。
0: 是的，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奖品。早上的上班路上，我们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了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了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了约4900万千瓦。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1: 今年1至7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了79.4吉瓦时，同比增长了37.1%。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1: 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了质量督查工作。目前呢，首轮督查发现153项问题线索，已经全部移交属地处理。
0: 根据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
1: 我国正式启动了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了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
1: 根据国防部的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会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号到10号参加第2届埃及航展。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昨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和落脚地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那今年呢，也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1: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了新一批水陆旅游精品航线案例，涵盖了全国特色文化游、自然景观游、沿海观光游、城市景观游等19条水陆旅游客运航线。
0: 消费方面，最近啊，这个头部量贩零食品牌赵一鸣、好想来啊等一些品牌呢，是接连陷入了缺斤点短两的争议。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包头市累计检查门店123家次，电子秤284台次，还有就是在山西啊、江苏等地啊，也在集中的开展专项监督检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期呢，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我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和治安形势，主动防范被绑架风险。
0: 印尼交通部长昨天表示，受喀拉喀托之紫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座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
1: 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进行，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夺冠。
0: 女篮世界杯 D 组第二轮昨天举行，中国女篮以74-70击败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那今晚呢，中国队将迎战意大利队。
1: 曾经出演过《甄嬛传》当中温宜公主的季姿涵，今年艺考没有能拿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的合格证。那北电落榜之后呢，她最终选择入读中戏2+2国际本科项目。
0: 早上的8:08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今天啊。白露至，俗话说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白露时节需要逐步的增加衣服了。尤其刚才我们天气预报也说了啊，这两天又下雨又降温的，穿上之后呢，身体略微有点凉意为度。秋风微凉，水波清朗，入秋的氛围感正在逐渐拉满。在这个美丽灵动的季节，愿你在歌声中享受秋日美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尊享热线6650-8088。编织物。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早上的八点一刻，上班路上，我们今天啊，这个跟您早安奶茶猜的是什么呢？两张照片，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现在小朋友的早餐，第二张图没有什么难度啊，就很丰富，各种各样的。然后，但是第一张图，70后、80后、90后，您童年的早餐，我们里边有两样东西，一样是主食，一样是碗里喝的那个稀的。其实有些朋友难住了，尤其很多小朋友今天抢着答题，但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小时候吃的这是什么呀？
1: 小朋友看完之后说：“我还是挺幸福的，你们就吃这个，大白馒头里边夹的这是什么呀？糊糊糊的啊，油乎乎的看着。”然后呢，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吧，食物是最能直观感受到时代变化的，也是让我们感叹说，现在小朋友吃的比咱们当时那碳水加碳水，
0: 对，
1: 平衡营养均衡太多了。然后呢，今天还有不少朋友在怀念。

0: 反而会挑食，
1: 选择太多了是吧。然后手机尾号7223怡润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张图啊，哎呦，这真是咱们小时候的早饭。说主食堪称老板三明治，然后说这个碗里的，说我记不清具体名字了，但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啊，住校，我的奶奶会给炒这个东西，
0: 哎，
1: 说就是把面粉在铁锅里炒炒炒，炒到微微发黄，然后装到罐子里，吃的时候呢，挖几勺，用开水一冲啊，一冲就能吃，香香的啊。说现在都还记得当时那种味道。还有0226这朋友也说了，说哎呦，说那个东西是加了一点芝麻的面糊糊吧，说小时候太饿，有的时候来不及做饭或者大人来不及熬粥，就会沏一碗那个来喝，说小时候觉得可好喝了，是因为你看总喝棒子面粥吧，小米粥，然后偶尔喝个那个甜乎乎的，然后有点焦香味儿，里边再给撒点葡萄干啊，黑芝麻，你觉得是挺好喝的啊。
0: 早期的坚果碗是吧，老式坚果碗，你看一个炒。就是面，就差一个字儿，这名儿就呼之欲出了。
1: 是，所以您是不是也猜出来了是什么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当然你也可以留言啊，来说一说您小时候最常吃的早餐是什么呢？一边互动答题，我们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省内资讯，
0: 请接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我省呢将会遴选培育50家以上的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
1: 河北省首个欧盟 NG 认证日前花落河北深泽经济开发区， NG 认证是全球绿色园区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0: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供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参考，河北6项经验做法入选。
1: 日前河北政务服务网还有计时办 APP 同步上线 OPC 政务服务专区，这个面向 OPC， 什么叫 OPC 呢，也就是一人公司，提供全链条的政务服务，精准适配创业办事的需求。
0: 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心7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了23.99亿元，同比增长了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
1: 民生方面，今年以来，石家庄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根基，全域升级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体系，4300多支由全科医生、工卫护士还有健康管理师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活跃在城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拥有专属健康管家。
0: 承德市发改委日前发布了通知，市区政府定价管理的旅游停车场、立体停车场、其他停车场等停车设施免费停车时间由现行15分钟延长到30分钟，其他收费标准不变。
1: 河北省博物院畅游河博室内智能导航导览小程序近日上线了，这款轻量化应用啊，不需要下载，微信扫码或者搜索即可使用。
0: 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将于9月10号在石家庄呼托河艺术生态岛启幕。
1: 再来看，今天我们会迎来白露节气啊，白露过后，这昼夜温差一早一晚啊就显凉了，昼夜温差增大了，气温变化频繁，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应该关注腹部和足部的保暖。白露时节，饮食调理很重要，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比如说梨呀、苹果、西兰花，还有含锌的食物，瘦肉啊、坚果啊，适当的摄入一些热粥热汤这种温热的食物，要少吃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
0: 时间过得很快啊，现在呢秋意渐浓，然后呢我们即将也要迎来的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佳节了，再过半个月的时间啊。那么中秋佳节大家也都在准备着，说聚会也很多，走亲访友的机会也很多，然后我们要准备上什么呢？餐桌上咱们聚少不了觥筹交错，要碰杯，要欢聚，要喝点酒，无酒不成席。今天呢就给大家安排点在中秋佳节啊8月15特别适合来去安排的一个白酒。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就要说到白酒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这证明茅台酒好啊，全世界都知道，但是茅台市场价不便宜，尤其是那飞天系列价格挺贵的，但是各位朋友，茅台旗下它也有很多其他款酒啊，同样用的茅台的技术，用

0: 和茅台引以为傲的传统酿造的方式，但是价位却更亲民，性价比更高。比如今天要给您带来的这一款来自于茅台的厚礼百福酒。
1: 对，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你一看那白瓷瓶啊，就是茅台的风格，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挺大气的，拧开瓶盖那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一问就是陈年老酒，入口不辣口不刺激，细腻丝滑。这么说吧，您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都能久久留香。它是52度的浓酱兼香型，你闻着是清香，你入口是浓香，你回味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前中后调。这一箱啊是4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一箱卖599，乐商城我们帮您直接省掉400，到手199（括弧4瓶）啊！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买两箱再给您打个九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有好酒，还要有好茶。在这个秋天，我们给您安排点润秋燥的茶吧。来自于强韵这个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小青柑正是时候啊！前两天我们推过一次这小青柑，发现哎，这后台出货卖的很多。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是最这种滋润的。这个茶呢，简单来说就是真材实料，陈皮和熟葡经典的搭配，每一颗都是10年的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种熟葡来去融合的。然后呢，它有这种入口的干香和熟葡的这种醇香沉香的这种转化的味道。而且这个我们说新会陈皮能够帮我们去调理脾胃，云南的熟葡呢又能够寡油解腻，自己喝送朋友包括送父母，家里喝商务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今天这一罐小青柑500克一斤，到手只要99，还送您礼袋呢。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9: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0: 音乐
9: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互动跟大家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啊，我觉得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张图，我们猜70后、80后、90后这代人童年常吃的一个早餐。然后它是一个主食，配上一碗稀的。很多朋友一是没有猜出来那碗稀的是什么，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这个主食认出来了，馒头加的一个东西。而且很多朋友这个激发了自己关于童年馒头的100种吃法的回忆。
12: 是的啊，你看这个大蚊子说了，说看到图一啊，我突然就想吃这东西了。
11: 嗯，
12: 而且那个。

0: 的牌子啊，那个叫王致和的人，
1: 对，
0: 我今天高低我得去买一瓶。
1: 哎，你觉不觉得小的时候好像有些东西不太爱吃，你也 get 不到它的那个点，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大人老人爱吃，等你人到中年之后，哎，你会觉得哦，这个东西是挺好吃的，就是你的基因又再次觉醒了，血脉觉醒了，你又会再次爱上它。
0: 你会明白，就是以前父母总是说这么吃这么吃吃着舒服，你小时候你不知道说这吃着舒服是什么意思，现在人到中年之后，你也想吃点这种东西了。
1: 然后很多朋友呢也在回忆着自己小时候的早餐啊，油多嘛，这位朋友说，哎，他把自己的早餐划分了几个阶段，哎，他说我的童年早餐最早是在奶奶家吃的，就是这个图片里面啊，这个这种搭配就是馒头啊，配点什么东西，说要么拌个玉米糊啊，疙瘩汤啊，有碗稀的，这是记忆里奶奶的味道。后来呀，到自己家早餐是妈妈操持，一开始是炸馒头片啊，配小米粥或者大米粥，后来呢变成了这个馒头片啊，裹上鸡蛋液，然后双面去煎
0: 啊，对，
1: 哎，对，那个超好吃。对，说再往后啊，早上家里也会炒个菜，哎，比如说还是馒头，就个炒土豆丝啊，醋溜白菜啊，吃一吃。再大一点就开始吃油条、豆腐脑啊，煎饼果子呀。哎，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摊煎饼？自己拿鸡蛋去，
0: 自己带鸡蛋啊！那会儿你说怎么被允许的？现在好像很少有人这样做了。
1: 现在好像想不起来了啊。
0: 然后还有挺有意思，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一题，这不是我姥姥最爱吃的三件套吗？
1: 哎，
0: 说这个那个小时候啊，就是三明治啊、吐司面包这种东西，那都是好像感觉大城市里的孩子才能吃到的。说我们原来坐在老家，从家里那就是撕一块大饼，抹点黄豆酱。或者半路在菜园里边薅一颗大葱
1: 啊，裹着吃，
0: 边走边吃，这就上学去了。
1: 是的，都就地取材，有啥吃啥啊。所以今天啊，我们猜两代人的早餐，我觉得一方面是答题图片上您认不认识，还有就是您可以来回忆一下您小时候常吃的那口早餐。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这些东西啊，也都是一代人的回忆。当然啊，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这个不同的记忆。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现在大学生他们的一些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来说，00后们现在不愿意学车了。
0: 我高考完之后的第二天，我
1: 就去
0: 驾
1: 校
0: 了，报名了。你知道，原来咱们那是吧，80、90后可能就是考个驾照，以后上完大学毕了业，你迟早得用。
1: 对，
0: 趁这个暑期赶紧考，赶紧学。
1: 你觉得那会儿这是放暑假的默认的一项任务，好像大家都这么干啊？
0: 对，学车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呢，但今年的驾校啊，安静了很多。社交平台上说00后不着急考驾照上了热搜。现在这波年轻人为什么不着急考驾照，不想学车了呢？第一，很多人觉得打车更方便，自己开车累，而且第二，买车养车停车都是费用，都得花钱呢。现在呢，随着智能驾驶的逐渐的辅助驾驶的这种普及， L3 级自动驾驶正在迈向规模化应用， L4 级商业化也在提速。所以现在年轻人有点怀疑，我今天花几个月学来的技能，过几年还能有多少用武之地啊。
1: 年轻人觉得，考驾照的必要性没那么大了。我们再来看看年轻人呢，他们都去忙什么了呢？说最近啊，多地开设了大学生技师班，这9月份开学季，一批已经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专科学历的年轻人，又反向走进了技工院校。说在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啊，最近就迎来了大学生技师班的学员，还有在平湖市啊、浙江嘉兴啊，哎，都有面向大学生开的技师班，包括河南。说干嘛呢？到这儿啊，不是说让高校毕业生重新再学一遍大学的课，而是更多增加设备操作、生产工艺、编程调试和岗位实践的一些内容。
0: 是的，而且呢，在我们已经大学毕业，很多朋友也会说，为什么还要再进入到技工院校去学习深造呢？其实一些地方介绍开班初衷时也提到了，高校毕业生已经具备一些理论和专业知识，包括学习能力，但进入生产一线之后呢，仍然存在着实践经验不足、设备操作不熟练等问题，它有一个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因此这类培训更多的是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补充职业技能。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鼓点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0。

0: 5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4啊，上班路上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应该吃了早饭了啊，这个题别饿着肚子才容易这流口水。今天我们早安奶茶跟您答题，我们答的是猜的两张图片，请您猜的是两代人的早餐。
1: 没错，
0: 第二张图现在孩子的早餐我觉得没什么难度啊，就很丰富，什么都有，但是第一张图片我觉得充满了70后、80后、90后儿时的回忆。
1: 第一张图我跟你说啊，那是需要技术的啊，你需要厨艺的，否则你这第一张图你还吃不着呢。尤其是第一张图当中那个冒着热气的，上面撒着一些果碎和黑芝麻的那碗像粥一样的东西，
0: 嗯，
1: 那个是要技术的。那个东西啊，刚刚有朋友点出了一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烹饪技法，叫炒。
0: 嗯，
1: 那个东西得先炒，然后再加水，
0: 嗯，
1: 你再去卸它，才能成为那个样子。而且小的时候呢，来自于老人，
0: 对，
1: 因为老人特别懂这个技法。
0: 哎，今天好多朋友说，有的说是奶奶原来老炒这个，有的朋友说是姥姥炒，
1: 是，
0: 对，说都是说在奶奶姥姥家啊喝的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手机尾号8926，说这个留言了，说现在小孩居然不认识第一张图里的那个红的东西，可能以为是草莓酱之类的。对，第一张图里边那是馒头中间抹的那个东西。哎，但我们今天那图片啊，我觉得也勾起了很多朋友回忆啊。手机尾号7860朋友说了，说就第一张图馒头夹着那个东西，我好多年没这么吃过了。我也是啊，我觉得小的时候啊，你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食物，大白馒头刚蒸出来，热热乎乎，暄暄腾腾呢，哎呦，你就觉得上面抹上一层这个红的这个，哎呀，被称为中国奶酪的东西，咸乎乎的，又有滋味。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小时候怎么吃啊？撒点盐，再抹上点
1: 香油，
0: 香油，哎呦，香个跟头哎。
1: 嗯，而且你别说了，你就说第一个步骤，蒸大馒头，你说家里面现在谁家很少有自己蒸馒头的
0: 哎对
1: 家庭了，除非是在老家或者老人，
0: 这手艺已经失传了。
1: 小时候咱就守着锅边，那大馒头一蒸出来，大包子蒸出来，
0: 哎，
1: 那就是最新鲜的最热乎的吃的，那最香的。还有尾号是8339这位朋友，他说了，说以前早餐经常吃图一当中的组合，现在孩子小，奶奶给孩子做饭，给孩子早晨炒菜、煮粥、热馒头、小包子、煮鸡蛋，吃的还是以前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口味，我呢也能跟着孩子沾光再吃个早点。
0: 然后手机尾号1123说哎呀，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是什么呀，说是红薯玉米粥，我们这儿叫山药白粥。说这个现在孩子们上学呢，不是给他们吃面包喝牛奶，就是煮方便面。你知道我小时候最向往的早餐是什么？
1: 什么？
0: 煮方便面。我觉得这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1: 上大学那会儿已经吃够了
0: 吧。真的，我觉得那会儿就方便面调料，哎呀，这味儿太香了。
1: 咱小时候恨不得自己就是生吃调料，
0: 对，
1: 调料拌一切都好吃。
0: 因为说实话，小时候啊，你在方便面这个东西之前，你没吃过那么多添加剂，你不知道东西还能这么好吃啊。
1: 对。然后我们今天确实看到了很多朋友在回忆着当时这些简单质朴的食物带来的非常香甜的难忘的记忆，
0: 嗯，
1: 以至于跟大家现在一说到这个，很多人都说今天我高低我得买点儿 我要今天就吃这一套，
0: 我今天就这么吃啊，
1: 这好久没吃了，确实啊，回忆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猜题，
0: 嗯，
1: 然后呢一起来去互动，猜一猜这些早餐是什么？你还记得吗？什么味道，当时有什么样的场景？而且今天留言帖答题依旧有机会赢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一个月的山姆爆款早餐，也可以来送给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互动留言答题了。
0: 来听听昨天啊又是谁中奖了。
2: 喂，
3: 哎，你好，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新华。你好。
2: 喂，你好，你好，
3: 你好，是不是能猜到是什么好消息呀？
2: 是是，新华老师你好，你好，
3: 我看您是保定的朋友哈，
2: 是是，

0: 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参与答题了，早安奶茶是吧？
1: 对
0: 哎呀，
1: 对，今
0: 恭
1: 天早
0: 喜
1: 上
0: 您！
1: 我闺女那个答的题，她每天都爱
0: 哎，
1: 听，
0: 恭喜您今天中奖了。
1: 是感谢感谢，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0: 今天这个周末早上是什么场景下答的题啊？
1: 她跟我一起在上班的路上，平常上学的时候也是听广播一起去上学，然后有时间就跟我一起听。
0: 参与多久了？
1: 参与这个那个次数不是特别多，之前不会参与，也是上网查、上网搜，我才知道怎么参加。
0: 今天猜的这个，我看是钢笔，这个是您猜出来的，还是跟孩子一块儿答的题啊？
1: 都是孩子答出来的，他因为我们家到现在有这个墨水，我们小时候那个墨水一直都有，然后他也见过，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墨呢，他最熟悉。第一支钢笔是我的爷爷送给我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取墨水的次数多了之后，也就有经验了，也就不会弄到。对，弄到身上过，弄到衣服上，或者是墙上呀，都有这种。
0: 最近我们这奖品有这个黄金小马，然后还有1个月的山姆早餐，您想选哪个？
1: 选那个黄金小马，姑娘比较喜欢。
0: 不想要这个早餐啊，还是说您平时自
1: 不
0: 己
1: 想，
0: 给孩子就做早饭？
1: 平常早上都是自己给孩子做。
0: 哎，平时早饭您给孩子都做什么呀？
1: 牛奶呀，鸡蛋饼呀，反正就是每天不重样都这么做。
0: 跟您预告一下，明天早上我们的题目会是猜两代人不同的早餐。正好也问问您，
1: 我是80后。
0: 您小时候的早餐家里常吃的是什么呀？
1: 我们小时候呢，那时候牛奶还比较少，红糖水，然后馒头片儿，就是这个。
0: 行，然后明天早上猜早餐，您可以参与一下。
1: 好，肯定得参加。希望孩子越来越好吧，身体健康，学习进步。也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

0: 其实我觉得老式美食就像刚刚唱到的这首歌一样，特别的窝心，
1: 嗯
0: 啊，平平淡淡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温暖啊。而我们生活当中这一茶一饭，其实我们怀念的不贵，就是这平平淡淡的生活的一些小小的温暖的瞬间嘛。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很多80、90后的一些这个怀念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到我们的留言帖猜早餐，然后赢奖品。
1: 哎，家人团聚一蔬一饭的场景马上就要实现了，这个半个月之后就是中秋佳节了，甭管您是自己中秋家宴还是说咱出去走亲访友，一定少不了一样东西，就是酒。自己喝是吧，或者出去跟朋友聚会，哎，都需要酒。今天这白酒啊，给大家带来的是茅台的白酒。可能一听茅台把很多朋友给吓着了，说那挺贵的啊，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有很多性价比高的酒，今天这个酒是特别合适。
0: 嗯，
1: 茅台集团出品的厚礼百福酒就是标志性的茅台的白瓷瓶，哎，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啊都很大气，然后那个酒啊拧开盖之后那酒香很浓郁，但是不呛，一闻就是陈年老酒，入口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你喝完之后那空杯都能久久留香。
0: 是的，这个是一个浓酱香兼香型的一个酒，52度，然后呢一箱是4瓶，外箱扫码价1500多，淘宝一箱卖599，乐商城我们今天呢帮你省掉大头，到手这一箱只要199，4瓶。

0: 真正让您花巧钱儿办大事儿，买两箱今天还能再打一个九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嗯，
0: 另外好酒有了，我们再来安排点好喝的茶吧。在这个秋冬季节到来之前呢，我们要囤一点小青柑，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这个小青柑刚刚好。然后我们前两天推过一次，卖的不错，所以今天呢再来复推一次。因为这个季节喝小青柑特别舒服，它用的每一颗里面都是陈皮加熟蒲的经典搭配，都是10年的新会柑加上16年的云南熟蒲组合，独特的花香气加沉香味的转化，入口甘醇香甜。大餐之后你喝上一颗，然后呢非常的解腻健脾养胃，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包括它的包装很精致啊，你送礼都是很合适的。今天这一罐加包装袋到手一斤，一罐500克只要99块钱，这个小青柑就可以到手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是来回复给力二字即可下单。
1: 是的，今天我们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7: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6: 具体该怎么领呢？
7: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6: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7: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日前联合印发《河北省节能环保服务扩能提质实施方案》，我省将遴选培育50家以上工业节能降碳诊断服务机构，到2030年，节能环保服务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长8%以上。河北省首个欧盟 NG 认证日前呢是花落河北深泽经济开发区 ，NG 认证是全球绿色园区发展的重要风向标。根据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呢是正式上线，用户呢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等。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闭幕，本届博览会呢共吸引245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2026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进行，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2-0力克马来西亚组合夺冠。今天呢，我们迎来白露节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杨宗纬和张碧晨的一首《凉凉》。白露节气了，天气要转凉了，初秋早晚的气温呢还真的是相对比较舒服。早晨出来的时候呢，发现夏天茂密的树枝有的都有稀疏的样子了，有一些好奇心比较重的叶子都已经飘落地面了。四季轮转是不变的，而这每个季节呢都会有花开，每个季节也有花落。浅浅岁月拂满爱人袖，片片芳菲入水流。凉凉的秋夜啊，天阶夜色凉如水，我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各位周一好，听听罗中旭《星光灿烂》。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1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深紫的没有丑女人可不是说女人要学会打扮自己什么的，而是在强调自信的重要性。女人要自信，无论有没有被爱情眷顾，她没有真心待你也不一定是你不够好，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其实这个道理在生活当中也适用，有缺点我们要优化，但不要因为有一些失败轻易的否定自己。其实男人和女人都一样，不管我们处于什么年龄段，我们都要做到三越啊，越己越己越己，越己阅读自己，越己超越自己，越己取悦自己。我们要内观自己，要了解自己，在适当的领域超越自己，让自己有成就感，然后呢就去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很轻松快乐的事。哎，有的时候人生不就是这么三件事吗？对吧？环起山海洋波向云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现在呢，经常有人会提到一个词，就是主体性。主体性呢是一个哲学术语，就是说人在实践活动当中表现出的自主能动与创作性特质啊，人要是能够争取有到那个主体性，就会主动很多了，被动的感觉实在是太憋屈了，反正都是喘气嘛，干嘛不让每口气喘得主动一点呢？

0: 装修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1: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满。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在这里，
9: 有你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City Pop 融合80年代复古旋律，营造漫无目的夜晚漫游的沉浸感，呈现卸下伪装深夜自洽的松弛感。特别推荐理由：率真松弛的 Fiona 式幽默，薛凯琪，自由的夜。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在歌坛有些缘分是非常神奇的，就拿齐秦和熊天平来说吧。1996年，熊天平带着夜夜夜夜的曲子来到了唱片公司，看看有没有机会。就是这首连词都没有填的曲子受到了唱片公司老板的关注。随后呢，老板就说啊，你现场写个词吧。熊天平呢就想来想去，他是受到了齐秦专辑海报的启发，在2个小时之内完成了这首歌的歌词。老板当即决定一定要签下他。同年底呢，熊天平就正式签约了上华唱片公司。在发行个人专辑之前，他的多首作品就受到了齐秦的喜爱。齐秦在专辑《丝路》当中就选用了3首熊天平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今天我们要重温的这首《夜夜夜夜》。也是因为齐秦对熊天平歌曲的精彩演绎，让更多的歌迷也开始期待这位歌坛新人熊天平的专辑。想问

0: 再有半个月呢，就要到中秋佳节了。中秋家宴，走亲访友，都少不了一款好酒。马上我们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甭管是自己家中秋家宴桌上你也需要，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串门你也得拿着，都少不了的一样东西。白酒，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哈，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它贵呀。但其实茅

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酒，比如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很好，也是那种标志性的茅台的那个白瓷瓶，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瓶盖呢，那个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你一闻就是陈年老酒的味道，喝起来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这么说吧，你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它都会久久留香。这款酒呢是52度的哈，然后是浓酱兼香型白酒，就是你闻起来它有点清香的，入口呢是浓香，回味又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有前中后调的。一箱是四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上咱们卖哈。一箱的话也要599，乐商城我们今天直接帮您省400，到手199，四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两箱还能再享9折优惠。另外好酒有了哈，咱们再安排一款好茶。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喝点茶润润。

0: 府啊，它外面呢是十年的新会干，里面包着16年的宫廷普洱，就是云南的熟普，喝起来啊又有那种清纯的果香，然后又有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尤其如果说你有那个养生壶啊，或者是闷烧杯啊什么的，你闷烧壶你给它闷一会儿煮一会儿，哎呦真的你再喝啊，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尤其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因为云南熟普它瓜有解腻嘛，哎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这个季节喝非常的舒服，非常合适，自己喝哎，送父母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挺精致的。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3: 爸爸。
2: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9: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8: 还有其他款吗？
9: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8: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9: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刚刚我们听到来自许巍，像风一样自由。他说到，我要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有的时候吧，民谣摇滚连唱委屈都带着一种松弛感，带着一种像风一样的自由感。背着吉他的人只想用一首歌来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这段故事要成过去了，放过自己，勇敢前行。有些歌曲呢，就是写来给自己壮胆的歌。张震岳，自由。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第二批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供各地结合实际学习参考，河北六项经验做法入选。之前呢，河北政务服务网计时办 APP 同步上线 OTC 政务服务专区，面向 OTC 也就是一人公司提供全链条政务服务，精准适配创业办事需求。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到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呢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了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近日，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出手，包头市累计检查门店123家次，电子秤284台次，

0: 山西新绛县、江苏阜宁县等地也是集中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女篮世界杯D组第二轮昨天进行，中国女篮是以74-70击败捷克女篮，收获本届世界杯首胜。今天晚上呢，中国队将会迎战意大利队。今天我们迎来白露节气，今天白天呢，保定、廊坊及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雕。

一个像金鱼一样的人物，她喜欢乘风破浪，她就是一个完美主义的女人，她总是不愿意待在自己的舒适圈。有心理学家就觉得舒适圈呢会让自己感到舒适自在，但是不一定觉得快乐或幸福。很多人说要跳出舒适圈，就是想找那份存在感带来的幸福。当然这件事情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金鱼与木鱼啊，木鱼与金鱼，来自刘德华。对，关于木鱼与金鱼这首歌当中探讨到的那个话题，还真的是挺适合在工作日的时候来说一说的。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
7: 燕之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哇，李

0: 萨，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3: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薛之谦绅士。能重归于好的感情，下来都不是一个人死缠烂打的结果，而是两个人念念不忘。我就站在你的身后，伸手怕犯错，缩手怕错过，

你说人生漫长吗？有人说一辈子挺长，选错了人吧，一辈子都是煎熬，一辈子吧又挺短，选对了人觉得这生就不太够用。当问到您，如果有来生，您还愿意和他相守吗？希望您的答案是肯定的。谭维维带来这首《如果有来生》，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 换季时节。

0: 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2: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Teen Pop 青少年流行音乐的领头人之一小甜甜布莱尼，自1999年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之后，便迅速成为国际流行偶像。他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青少年偶像。 Britney Spears Baby One More Time。

0: 再有半个月呢，就要到中秋佳节了。中秋家宴，走亲访友都少不了一款好酒。马上呢，我们来听听新华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甭管是自己家中秋家宴桌上你也需要，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串门你也得拿着，都少不了的一样东西，白酒。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只有两种白酒。

0: 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哈。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它贵呀。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酒，比如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很好，也是那种标志性的茅台的那个白瓷瓶，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瓶盖呢那个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你一闻就是陈年老酒的味道，喝起来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这么说吧，你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它都会久久留香。这款酒呢是52度的哈，然后是浓酱兼香型白酒，就是你闻起来它有点清香的，入口呢是浓香，回味又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有前中后调的。一箱是四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上咱们卖哈，一箱的话也要599，乐商城我们今天直接帮您省400，到手199，四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两箱还能再享9折优惠。另外好酒有了哈，咱们再安排一款好茶。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喝点茶润润秋燥。今天这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非常舒服啊。它外面呢是10年的新会柑，里面包着16年的宫廷普洱，就是云南的熟普，喝起来啊又有那种清纯的果香，然后又有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尤其如果说你有那个养生壶啊，或者是闷烧杯啊什么的，你闷烧壶你给它闷一会儿煮一会儿，哎呦真的你再喝啊，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尤其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因为云南熟普它瓜有解腻嘛，哎，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这个季节喝非常的舒服非常合适，自己喝哎，送父母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挺精致的。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去选一选买一买。张碧晨侯明昊带来这首甲乙丙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9: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9: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张国荣的沉默是金，言而当之也，默而当义之也。说话说得得当是明理和智慧的表现，同时不该说话的时候能够沉默的适当，也是明理和智慧的表现。有的时候选择沉默也是智慧的表现，那一刻真的是沉默是金。听听李荣浩带来这首李白。

想成为李白吗？这是很羡慕他的洒脱，羡慕他的才华吗？但李白有李白的不得意，不然呢，他就不会写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样的千古名句了。李白的这句话呢，是一如行云流水，给人极其痛快的感觉，也表达了诗人及时行乐的观点。在乐观好强的口吻背后，我们可以听出一种无奈。人总是在挺难受的时候，才跟自己说：“没事儿，我不在乎，我快乐得很。”有些人说不在乎，那就是在乎的；说不在乎什么，往往在乎什么。别人脸上云淡风轻不在乎，不代表心里没有悲鸣；转身走路带风，也不代表腿上没有淤青，是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
2: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3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今年以来，石家庄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根基，全域升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体系，4331支由全科医生、工卫护士、健康管理师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活跃在城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拥有专属健康管家。2026石家庄房车露营欢乐季将于9月10号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启幕。河北博物院畅游河博室内智能导航导览小程序近日上线，这款轻量化应用无需下载，微信扫码或者是搜索即可使用。承德市发改委日前发布通知，市区政府定价管理的旅游停车场、立体停车场、其他停车场等停车设施免费停车时间由现行15分钟调整为30分钟，其他收费标准不变。唐山港京唐港区保税物流中心7月进出口贸易额实现23.99亿元，同比增长722.4%，居全国第二；进口贸易额是23.98亿元，居全国首位。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今天呢，我们迎来白露节气。今天白天，保定、廊坊极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南部、保定北部、廊坊南部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孙燕姿的《当冬夜渐暖》，唱着爱情，唱着怀念，唱着物是人非，唱着时光的残忍与诚实，也唱着人的成长与转变。就跟小朋友一样，学走路的时候呢，跌倒是必然，但是跌着跌着就学会了走路，而且越走越稳。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有些朋友就说啊，这明明睡得挺早的，第二天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像没充上电，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一换季就感冒。女性朋友呢，有的时候也会体会到这个月经期的这种不舒服。您以前呢，就是不是觉得这就是累的？《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这其实是身体在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虚不受补，尤其是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温差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普通的阿胶糕呢，就是滋腻厚重，您要是脾胃弱，吃进去呢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所以想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怎么办？我们来听听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逐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驴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三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哎，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两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0: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泰勒斯威夫特 Lover。

0: 古人
1: 太酷了，
0: 人呢还是应该多读书。你看呢，有句歇后语叫做孔夫子搬家进士书，还有句话呀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你说说孔子这么多书是不是很有钱？
2: 有钱人搬家，人家是金银珠宝，你搬一堆书看着就不像有钱的。
3: 哎，还真不是啊，书在古代那可是奢侈品，在夏商周时期，书籍啊是被当作国宝对待的。东汉末年，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但是对于普通百姓来讲啊，依然买不起书籍这项高科技产品。很多人呢，只能是通过抄书、拓印等复刻的方式来读书。而到了唐朝呢，市场上开始出现了经营书画买卖的商人。唐太宗时期，把每一卷书的价格定价1000文，这是第一次由官家对书进行了统一的定价。所以说啊，在古代，藏书可比 LV 的包、劳力士的表更能彰显地位。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6: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5: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6: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7: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8: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8: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2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9: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0: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1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14: 燕之屋。
1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6: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5: 还有其他款吗？
6: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6: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光。

这首黄霄云的《星辰大海》当中有青春时的锋芒，平凡中的坚守，迷茫当中的光，把这些宝贵的感觉存入到收藏夹，下次感到疲惫的时候，让音乐为你注入奋斗的勇气。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听梦然的少年。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继续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啰。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5: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频频罐罐。
6: 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帮黛面霜， 50倍玻色因， 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 赫莲娜新版黑帮黛面霜5毫升， 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傲来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狐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易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16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8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傲来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1: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脱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
16: 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8: 这里是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它的到来呢，意味着暑天的闷热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天气转凉，寒声露凝，天儿终于要凉了，太快乐了，你们能懂吗？今天在办公室我还说呢，不是自古逢秋悲寂。

石头说，姐，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周六周日这两天的班都是我上的呢？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档，我是周一正式开始营业的糖豆，我家大门已经打开，欢迎各位顾客进店。哎呀，周六周日两天都没有洗头了，今天周一终于洗头了。哎呀，这前面好像这俩这个像触角，洗完头之后都炸起来了。是的，今天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啊，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五个糖，糖是米字旁加上糖城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能看到此时此刻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档的视频直播。如果你一进来看到我前面这两个触角啊，我现在还顾不上搭理他，所以你也不要太那啥。对了，最近我在家里学习到了一些冷门知识，冷知识啊，有多冷呢？就我是怎么看到他的，就现在想起来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我就看着了啊，冷门知识有多冷？说有一位大妈炒股，但是她还不会炒。说到底，说买哪个，什么时候卖，什么时候买进，不会，他不会，他只买煤炭股，怎么办呢？标准就是摸自家的这个暖气，热了就买上，凉了话就卖掉，多年坚持，大妈赚了不少。还有更加邪门的，让我们退一万步，回到历史上的1339年，可以告诉大家，当时是元朝，河南小吏范孟因为太穷，曾经被上司羞辱过，然后这个人呢，他就记仇了，竟然在半夜靠两个蜡丸伪造圣旨。我先解释一下啊，蜡丸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古代的保密密信的一种容器，可以把它理解成装信的信封啊。信封一打开，圣旨拿出来开始念，念完之后把当时行省的最高行政长官都给杀了，所以有几个杀几个，都给杀了，而且过了好几个月，朝廷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最关键的是，这段文字记录并不出自野史，出自正史《元史·舜帝纪》。我怎么感觉这个正史野起来比野史都野呢？那有朋友可能说了，那这么要命的圣旨，对方也不辨别一下真伪就让人给砍了吗？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当时元朝的很多地方高层是看不懂蒙文的，真正的圣旨呢又多用蒙文来书写，所以钦差半夜到来之后，没有人敢仔细的去核验这个文书的真假啊，才让一个底层小吏完成了这场近乎魔幻的闹剧。当然我觉得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学好一门外语的重要性。所以大家平常闲没事的时候，多学点知识啊，各种语言呢，没有什么坏处啊。再来一个冷知识，所有的00后们，现在我依然觉得00后不小屁孩嘛，一点都屁孩了。所有的00后们将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全部成年，而且再过4年，00后当中就有30的人了。我不敢想象2年之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乒乓球赛场当中，解说员介绍说，现在出场的是中国队的混双老祖，28岁老将王楚钦和孙颖莎。上周周五的话题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就4个字，你多大了。一天到晚的说我暴露年龄了，妈呀，上周那个留言我一读，90以上比我岁数都大。我也不知道你们一天到晚在我直播间在这蹦什么脚呢。再说了啊，你就说现在那帮10几岁20几岁的人，他谁还没有个30岁那一天吗？他肯定是有的啊，很快就到了，不要小看时间。那天我在网上看到有网友总结了一下，说人在30岁之后，身边的朋友大概分成4大类。第一类就是24小时拼命的往家里边搂钱，事业型的，使劲在职场当中往上爬的，或者说自己的精力除了这个工作上啊，就是在这个股市基金，就是使劲的往家里搂钱那帮人啊。还有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类成功的关键，你有人往前这个把钱往家里头搂，你得有人照顾大后方，对吧？那有人主外就有人主内。那个第二类人呢，就是主内的那帮人，成家之后朋友圈吧，你看都是宝宝呀，还有自己的另一半啊。

三类人，就是大部分都是单身，但是单身也挺忙啊，一天到晚跟备战奥运似的，健身、游泳、徒步、攀岩，还有骑行，没有他不涉猎的啊，不恋爱，也不结婚，也不生小孩，但是一到周末你就找不着人，忙着呢啊。第四类就属于查无此人，你也不知道他整天在忙什么呢，关于这个人你毫无线索。你不知道他说上班了没上班啊？周六周日干啥的？不知道。其实本来我应该属于第四类人，但是因为这是今年不是开始做自媒体了吗？导致我完全背离了原来的自己，就是每天我在干啥，事无巨细全往那个网上发呀。因为自媒体的原则就是不管有没有人看，先发了再说。有朋友说了，你周六周日没有上班，而且你抖音也没有发呀？我为啥没发？我剪呢。真的，我导致现在我出门逛街都得先把手机摄像头打开才开始朝前迈步。预告一下啊，本人最近又有新作品，到时候记得看。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你跟去年这个时候的自己有什么不同？我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感觉太多了啊，去年这个时候我还是披肩发的啊，到现在这个视频段的朋友可能能看着点啊，就是头发其实没有去年那个时候长，披不了肩了，就是现在属于短发啊，可是又想留长，所以本人现在就是不能从后边看，只能从前面看，因为后面就是一点形都没有了。搞得我最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生怕得罪人。我就在想着，你说我想象着有一天可能是吧，有一天我得罪过的人，他就站在我的背后蛐蛐我，结果一看我这个破发型，还得加一句，你看着没，这人发型也不行。还有一点跟去年不同的地方是，去年的大概也是这个时候吧，其实我还在苦苦的寻觅可以理解我的人，但是今年我忽然就悟了，我心想最理解我的人可不就是我自己吗？明白那句话叫做什么？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因为有的时候自己跟自己之间的关系就属于灯下黑，太近了，所以看不着。

0: 看到星辰与飞鸟说了，直播在哪儿看啊？如果是音频端的直播的话啊，车载收音机呀、网络收音机呀，搜索河北音乐广播都可以找得到我们。如果是视频端的话，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啊，五个糖，糖是米字旁加上糖厂那个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因为有一些时候我们不管是音频端还是视频端啊，都会稍微有一些些的延迟，而且这个声音呢，朋友们反映说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现在音频端我是通过我们直播间那个话筒传出去的，视频端啊，咱就是平常那个那是空气传播，啥玩意没有啊，经过这个某些软件的加工之后啊，可能音频也好，包括视频的这些画面也好啊，都会有一些就是下降。所以你看你有什么需求呢，你就纯听节目的话，你就选择趴在音频端听啊。你说也想看一看，你就是抖音上搜索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名字就可以了啊。今天话题我们已经公布了啊，来聊一聊你跟去年的这个时候自己有什么不一样呢。当然我也知道咱现在很多人说，哎呀，去年这个时候我都忘了我在干啥了，我都忘了当时我是个什么风貌了。没事儿，记不住我觉得也是可以原谅的啊。那你就说一说自己跟以前有什么不同了，行吗？这样理解也可以啊。接下来四条广告，放完咱就回来，等着我。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1: 天哪，太划算了吧！
1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欢乐60分，
13: 搞笑最认真。
5: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欢迎回来，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啊，我是糖豆，各位中午好呀。今天我们来说说你跟去年的这个时候感觉有什么不太一样了呢？刚刚这个跟视频端的朋友们读的这条啊，骑着蜗牛嗷嗷跑说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刚刚生完二胎刚百天，今年跟去年相比呢，体重瘦了30斤，也回到了工作岗位，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变化。你说人跟人之间怎么就是这么不一样呢？他生完孩子啥没干，瘦30斤。我姐生完一个，生第二个，生完第二个，体重我。还说吗我？我们不一样，说了，豆豆好天好是这什么玩意儿？这是，稍微等一下啊，豆豆好，天气凉了， 多吃点好吃的。我去年跟今年的不同，就是快四十了，白头发多了一点。快四十了是吧？我三十多一点，我还有两年，说我就直说了吧，我还有五年四十。我怎么跟其他主持人不一样？人家别的主持人一说啊，这是这么年轻的，我呀就必须得强调我的真实年龄，不然大家都以为我五十出头了。白头发这个事儿很正常啊，我现在有头发就得了，而且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啊，我的头发，哎，你看还不少呢。所以对于老天爷说让我头发白点白点吧，就是我原谅他了。哎，这也有一个啊，唐山装修哥说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是黑头发，今年的这个时候我的头发是奶奶灰了。哥遇到啥事了吗？不是现在装修这么不好看吗？雪莉说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上班呢，今年我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介俗人说了，去年的今天我还有对象拉拉小手，今年我的左手拉右手，哎，更随意了，嗯，想啥时候拉啥时候拉。哪怕不洗手都可以拉。妞妞妈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豆豆中好。嗯，她说了啊，我想跟八年前的自己这个说说有什么不同的之处啊。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孩子，但现在我有孩子了嘛。有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多麻烦，但是有多麻烦就有多幸福。新学期孩子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上课第一天放学回来，我问他老师讲的能不能听懂，他说有的能听懂，有的听不懂。我就又问他，我说你哪能听懂哪听不懂呢？他说老师让我打开第几页，我听懂了，打开之后我彻底听不懂了。咱也问问家长朋友们啊，我相信现在听我直播的朋友们肯定咱也有孩子对吧，那个开学也有几天了是不是，那小孩你比如说新学期开始成为了一年级的学生，或者初一的学生，或者高一的学生，没有打电话或者说问一问吗？能不能听懂啊？关心过孩子没有？

我感觉啊，真的，全世界只有小学一年级的老师才知道一年级的学生有多难带。认真一想，你想想，小学一年级呀，面对的班里边，你别说20多个人，还是30多个人，全是文盲啊，是吧？那真是纯纯的一个字儿不认识。而且小孩从幼儿园他过渡到小学一年级啊，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跟幼儿园的孩子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呀，是吧？你比如说上学期的时候还是大班的孩子呢，你可能暑假开学来了之后就成一年级的小学生，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对不对？课间10分钟，孩子们都全出去了，然后等到上课的时候不还得回来吗？回来一半，剩下的呢，跑别的教室去听课去了。记住自己在哪个班。而且老师们，你可能会发现啊，一年级的小孩咱们班里边回来之后，本来稀稀拉拉就能回来了一半，再仔细一看，可能其中有5个还不是咱们班的。我跟你讲，我那个师姐，我师姐不就是吗，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带的就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上着课有个小男孩起来就要走，问他你干啥去，你知不知道现在正在上课呀，小孩说了，我出去待会儿，你太吵了。我跟你说，全世界的人，你在面对谁的时候最无助？一年级的小学生。不是中孩，也不是老孩，就是那个小孩，也不是小小孩，就是说他已经上一年级了。你幼儿园的小孩，你说不听不听吧，咱就是给家长看着点孩子，别把孩子磕着碰着啊，孩子不哭，吃饱穿暖啥的。但是一年级到6年级，他是需要学习东西的，他是需要学规矩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教给孩子怎么做人，但是他那个脑子吧，他又吸收不了。他有的时候他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对吧？你道理呢讲听不懂，对方嗓门还贼大，尤其是在外面一哭，是吧？咱也不说老师了，你就说咱自己带着孩子，小孩你给他讲道理他听不懂，嗓门也特别大，一到外边一哭根本没法弄，加上有一些是吧热心市民，现在也是忒热心了，这边孩子一哭那边报警了。都说不清你知道吗？我小侄女小的时候就属于这类孩子，后来因为不好带怎么办呢，就是一出门吧，你带他上超市就是这种地方，他就要花钱，他就要消费，你就老去，说谁受得了。后来想一个招，让我小姑父带，我小姑父不是喜欢钓鱼吗，要不然你带着孩子钓钓鱼呢。去了，相当于俩人一块玩啊，去了。然后我姑父是自己设备相当专业啊，给小孩就弄个破竹竿，然后弄了个破尼龙绳。告诉孩子说你这个跟我这一样啊，咱俩就在这坐着就钓吧。结果自己这边一点响动没有，孩子那边5分钟不到鱼上钩了。给我姑父那次气的在旁边都红温了，他也不帮孩子往岸上拉，完了孩子回来自己学舌说，这个鱼啊你们都不知道是我自己拽上来的。从此以后我姑父再也没有带个孩子一块出去钓鱼，怪不得古代的皇帝他都见不得自己的儿子比自己优秀，为啥呢？威胁自己的地位。而且主要是啥呢，没有面子，你想个小屁孩比我都有招，那我这个老脸往哪搁呀？看到张楠这位朋友说，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呢，就是妈妈也是问一年级的小孩和上幼儿园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孩子说老师变多了，而且每个老师一上去就讲好多的话，可烦了。妈妈说老师那在讲课呀，儿子。合着就是一句没听，光烦老师了。我觉得但凡你有点带小孩的这个经历啊，或者说你家小孩被家里边其他的亲戚带过，如果这件事情特别出名的话啊，不管啥时候几个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候啊，比如说马上中秋串门的时候，还有过年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小孩都会回忆起来那件事情。但是我姑父不一样，因为我姑父不想回忆。

0: 确实，再有半拉月就到中秋了啊！中秋家宴，走亲访友的少不了一款好酒。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华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甭管是自己家中秋家宴桌上你也需要，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串门你也得拿着，都少不了的一样东西，白酒。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哈。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它贵呀。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酒，比如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很好，也是那种标志性的茅台的那个白瓷瓶，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瓶盖呢那个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你一闻就是陈年老酒的味道，喝起来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这么说吧，你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它都会久久留香。这款酒呢是52度的哈，然后是浓酱兼香型白酒，就是你闻起来它有点清香的，入口呢是浓香，回味又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有前中后调的。一箱是四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上咱们卖哈，一箱的话也要599，乐商城我们今天直接帮您省400，到手199，四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两箱还能再享9折优惠。另外好酒有了哈，咱们再安排一款好茶。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喝点茶润润秋燥。今天这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非常舒服啊。它外面呢是10年的新会柑，里面包着16年的宫廷普洱，就是云南的熟普，喝起来啊又有那种清纯的果香，然后又有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尤其如果说你有那个养生壶啊，或者是闷烧杯啊什么的，你闷烧壶你给它闷一会儿煮一会儿，哎呦真的你再喝啊，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尤其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因为云南熟普它瓜有解腻嘛，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这个季节喝非常的舒服非常合适，自己喝哎，送父母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挺精致的。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刚才看到我们的视频端有位朋友说，现在孩子开学了，自己得早上6点起来给孩子做饭了。我问一下啊，早上6点起来给孩子做饭的话，是吃啥呀？大家放心，下面没有广告了。有朋友说了，又要推牛排呀？不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孩子，我不知道。就是你6点起，你起来以后，你就是马不停蹄，也不洗脸，也不上厕所，啥也不弄，然后赶紧给孩子做饭啊。那做点啥呢？完孩子还得吃饭，吃完饭之后你还得往学校去送，送完之后你再回家。完你还没有吃饭，你还得吃饭，然后你也不能上班迟到，然后你还得去班上去打卡。6点能行吗，朋友们？我说了，那不然那5点多，那你6点开，我六点睡觉了呗，我也没有孩子，我甚至能睡到7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跟去年的这个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欢迎大家来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信息，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鲍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0: 登场。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豆，各位下班快乐。可能在12点这个时候啊，很多朋友已经正式的下班了，首先在这里恭喜大家。今天我们在抖音平台依然开启了视频直播互动，大家可以在抖音这个平台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视频直播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你跟去年的这个时候哎，自己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海阔天空说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又好像有很大的变化，一年时间不长，可是头发是越来越白了。我发现了，现在大家就是感觉自己变老的很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头发白了。咋，你们是不染吗？白了就染呀，他不是说没有解决的办法呀，对不对？让他说完啊。头发是越来越白了，也越来越稀了，酒喝的没有以前多了，忘性也大了，儿子越来越高了，我却越来越抽抽了，可今年我还不到40岁呀，这也太老了吧。我想想啊，就是针对于大家总觉得说自己头发越来越稀了，而且头发还白了，38的人了，你38的人了，头发稀点白点那不很正常吗？还是个老爷们，还挺关注这个。你反过来你想一想，是你现在头发是挺多，也是黑头发，一天到晚的挣不着个钱儿。你想一想哪个你更着急，对不对？你反过来想想，你哪个更着急？所以说呀，二者之间虽然说并无因果关系，但是能量不是咱说守恒吗？还有你刚才还提到了说儿子的个儿是越来越高了，那自己这个个儿是越来越抽抽了啊，感觉自己是变老了。你在想呢，如果说你挺高个个儿，但是你儿子个儿不见长，老是1.6米，我问你着不着急？你的基因呀，它在发挥了它该有的作用之后就退居二线了，剩下的细胞遵循了一个自然的规律逐渐衰老，这很正常啊，朋友们。可能大家现在呀老是拿着手机，或者说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明星啊，或者说看到那个谁谁谁呀，你比如说那个谁赵雅芝，白娘子嘛，对吧，白素贞嘛，赵雅芝，你说这人家是怎么回事，你知道他在这方面花多少钱吗？你知道他的时间都用来说你这个做医美做多长时间吗？花多少钱吗？告你行吗？所以说咱不要看那些明星啊。另外你说唐豆，我觉得你好像说35岁也不是特别像啊。嗨，那你要问我的话这不简单了吗？我开特效了。你看你也年轻。我就觉得说啊，你既然听我的节目的话，我这个人就这样。我觉得得正常看待衰老和身高抽抽这件事情啊，该说不说，38岁如果说你就抽抽的话确实有点早啊。那理由可能就只有一个，你本来就不高。一时错觉，回去个2-3厘米1-2厘米忽然感觉自己矮了，都是错觉啊。你想一想，很少说有一个1.8米的男的说到老了之后抽成1.6米了。那肯定是不能够。会抽抽啊，但不会说抽20厘米，不会的啊。另外就是关于头发，我觉得相比较发量，大家还是首先保护好自己的头皮。头皮能明白吗？就有的时候痒着头皮，这个头皮，头皮屑的头皮，保护好自己的头皮。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都是硬着头皮上，如果没有头皮大家将一事无成。我爱我的头皮，所以如果有头皮屑的话抓紧治啊，对你的头皮好一点。另外我提醒一下一位朋友啊，这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发啥呢？还是正定老乡五金店啊，你呀去抖音这个平台搜唐唐唐唐唐大美，5个唐，不是3唐。哎，我怎么有时候就有些人我就教不会呢。 再来看这条啊，高说了，离婚了。去年还在挣扎当中，今年离了以后生活轻松很多，心理上也减压了，一个人也能过得还不错，就是愧对孩子，所以挣点钱也都花孩子身上了。原来觉得可怕的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一切又回到了过去，但一切好像又在重新开始。如果你开悟了啊，那其实人间就是天堂，你就是来玩的。结婚是玩，离婚也是玩，游山玩水是玩，住院生病也是玩，跟人交往是玩，断绝关系也是玩。懂得及时止损的人才对得起只有一次的生命。我祝福你。馒头坊今天来了啊，他说知足吧，起码还有头发，我这现在就剩一半了。你看这剩一半也得看说是哪一半。

因为我们很少见头发它对称着掉，说先掉这一半再掉那另外一半，它基本上它都是先掉内部那一圈后掉外部那一圈那这个发型就比较难看了。不让读名啊，那个说去年这个时候卡里边还有80多万，今年就剩一点了，因为买房了啊，买房是刚需，现在每天可以说是动力十足吧，想着还得为以后的好日子蓄力呢，真正今年体会到了什么叫元气满满的上班路。挺好啊，因为我总觉得自律这俩字儿啊其实是挺违背天人性的，或者说违背天性的，就是嘛，你说这些我不想干我硬逼着自己干，这叫什么？这叫自律。但是你想我硬逼着自己干其实就是违背人性的啊，很多时候自律在很多人身上并不奏效，大部分人都是那种需要有个人在你的屁股后边拿小鞭子抽你赶紧往前走走吧啊，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说你这么想的话，你相当于花80万买了个鞭子。其实我跟你是一路人，我也需要有人在这后面抽我，我才肯往前走，我也属于这种人，我也是不太自律啊。但是你看我就是我这不是没有买鞭子吗？还得是你。人有的时候对自己也需要狠一点，不然的话他就不出活。瞬间的幸福今天也来了，他说豆儿好久不见呀，今年比去年明显是反正不能熬夜了，昨晚上班到1点了，哎呀，毕竟岁数大了，也有白头发了。我今年是43啊，熬夜老的是真快，为了生活也没有办法。刚才有位朋友还说呢，这个去年上8个小时班，今年上16个小时，今年上16个小时，那工资方面这个咋？你家也，你也花80万给自己买了个鞭子呀？神魂颠倒说了。这有人38咋这么不懂事呢？他这38的天天一天天的寒劳，那我这40的情何以堪呀？你更老呗。你比他老2岁。这位朋友啊叫哲勋 Nice， 他说什么头发白不白的，我这胡子都有白的了，但是我的心态还是难大。现在是个女生叫中年少女啊，男的中年男大。我以前我一上网啊，说什么男大女大的什么意思啊，我都不知道，我心想这我不知道个梗，我还是上什么节目呀，对吧？后来我就查说男大就是男大学生，女大就是女大学生。胡子都白了还男大。可能也有啊，因为你看有些大学生啊，他会把自己的头发专门染成奶奶灰。我有一个想法，你说咱们就是经常长白头发的人，再别染黑了，那直接给他染成白的不得了吗？主要是因为岁数在这儿呢，大家不会觉得你是染的，大家觉得说你少白头啊。阿伟说了，糖豆我那个什么停一下，我是边吃饭边听的节目啊，一听到你说头发我马上停下来，我就不吃了，因为我也想说两句，既然人们就是来玩的，这一辈子就是来玩的，那头发无论掉哪一半其实都是美丽的，因为美和丑都是人们给它定义的。阿伟，你不会就是我刚才说的中间掉一圈剩下的那半拉还。也行也行，因为确实你听我节目就对了，你在我这儿的话自信的人是最美丽的。无论男女自信的人是最美的。冬子今天来了，注意保养，注意饮食，注意运动，你会永葆青春。比如我今年依然26。跟王楚钦一边拉呀。你那冬子你那头像出卖了你。刘开饭今天也来了，那跟去年相比饭量没有变，体重没有变，周围的一切好像都没有变，唯一

的变化就是养了只狗嘛。豆姐，我跟你说，我们家狗好像看上了小区的另外一只狗，它可能要谈恋爱了，而我一直都是我自己。那你应该为你的室友感觉到高兴。你俩好歹打发出去一个，值得庆祝。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上的朋友，我看刚才小薇去留言了啊，我看小薇今天说啥呢？他说我跟去年最大的不同就是今年正式退休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其实还在上班，和同事们在一起。我现在怎么就看不了退休这俩字儿呢？咋听我节目的人能这么多人都退休了呢？怎么能？今天上班了，先读所有的家长朋友啊，累成那样了。嗯，我们刚才讨论一个问题，说早上六点起来给孩子做饭，能不能赶上他不迟到和自己不迟到？后来发现赶不上。然后到下半场的时候呢，说已经有这么多人都退休了，愿意干啥干啥，想干啥干啥，已经不用管任何的人了，而且老头还得管自己。哎呀，人跟人之间的差别咋这么大呢？来吧，整吧。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啊，你跟去年的这个时候的自己有什么不同？我说实话，今天我有点累了，我听会儿歌。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他的父亲是唐高宗李治，母亲是武则天，并且他还是正儿为最后一个孩子，从小就备受父皇母后的宠爱。他就是唐朝权势最大的公主太平公主。说太平公主十几岁的时候，吐蕃国派使者请求娶太平公主为妻，但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素来宠爱女儿，心想我闺女受不了那高原反应可咋整。于是啊，为了应对此事，唐高宗夫妻二人在皇宫修建了一座太平观，让太平公主居住在里边，宣布出家。既然出家为道士了，自然是不能嫁人的。等吐蕃人彻底死心以后，她又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打扮。16岁，太平公主嫁给了李治的外甥薛绍，两个人非常的恩爱，育有4个孩子，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但是李治去世以后，武则天开始大肆的清除李唐宗室，就连自己的闺女女婿也不放过。薛绍啊，被打了100个大板子，还被丢进了大牢，活活的饿死了。薛绍前脚刚走，武则天后脚就给太平公主安排了二婚，结婚对象就是武则天的侄子武攸暨，一个是被迫改嫁，一个是被迫续弦，重组家庭的婚姻过得并不幸福。而太平公主也从这个时候意识到，甭管男女，只要是有权利，在当时就可以为所欲为。慢慢的，太平公主开始参与朝政，但太平公主毕竟是李家人。之后宰相张建之发动了政变，逼迫武则天逊位给了太子李显，太平公主也因为立了功，受封镇国太平公主，权力进一步扩大。但她的嫂子韦皇后为了当武则天第二，愣是把自己的丈夫李显给毒死了。关键时刻又是太平公主联手自己的侄子李隆基做掉了韦皇后的派系，拥立自己的亲哥哥李旦为皇帝。而为了当武则天第三，太平公主终于是发动了政变，没想到李隆基下手更快，提前动手诛杀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将太平公主刺死在了家中。至此，这位唐朝权势最大的太平公主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并不太平的一生。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喂，金钱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6: 喂，健康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6: 喂，亲人，你在吗？
7: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

0: 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世界很吵，
9: 心情不好，
10: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11: 你会发现
8: 快乐多了，
11: 烦恼
8: 就会逃跑。
12: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道，我是唐豆呀。刚才看到有位朋友叫我糖豆小美女，你知道我的重点在哪儿吗？小。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是你跟去年有什么不一样啊？那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比去年这不是更老了吗？哎，我们一般说成熟。向日葵说了，攒了点钱，但是不多。对我来说，这一年的这点小进步已经很能拿得出手了，可以啊，攒钱了。你不知道这一个月的开销有多大，不租房没有感觉，租房以后怎么啥啥都要钱呢？手机壳都半年多没有给自己买过了。那你看这块儿，你啥牌子手机呀？你那个手机多少钱呀？我知道现在很多人的理财方式就是10000块钱的手机，觉得得买，嗯，那我得买，但是20块钱的会员不买，靠借别人的。天天为了看个电视剧求爷爷告奶的让人家把会员借给你吗？你自己充就25块钱。完了300块钱的火锅也是说吃就吃，完点外卖说有4块钱的配送费，绝不点，啥破软件儿。现在年轻人理财我看就是有个原则，嗯，这个省小钱花大钱。有朋友可能说了，豆儿你在我们家安监控了吗？这怎么说的那全是我自己的实际的例子呀。不，我说的其实也包括我自己。你要知道就我这个人啊，听这么长时间节目了你不了解我吗？我这个人狠起来连我自己都骂。快乐说，跟去年的那个时候相比，今年我们家是多了一条拉布拉多。嗯，刚开始挺烦他的，现在每天晚上都遛他，不拴绳也能叫回来，跟我很亲。哎，你被我们抓着重点了啊。你不要说，哎，我们家狗不咬人，没事的，它非常的那个温顺，那也不行。既然你聊到这儿了，你要不说我还不说呢，你说了你必须得拴绳。说了啊，现在是越来越喜欢他了。另外你们这帮35岁、38岁、40岁的在这说啥呢？今年我已经45了，很多人还说我像35岁、35，和还有很多人说我像35、36的呢。心态年轻自然就年轻，顺其自然就好。心态肯定是得必须年轻的啊。另外你就说现在说实话，你要是跟我跟一些这个朋友是吧，在一块儿聊天，他忽然来那么一句的说，哎，你猜我多大？

0: 那我肯定也得往少了说呀。就有的时候吧，别人夸你，让把你夸的心里边哎呀，哎呀，对，得劲儿，啊，舒服舒服。那不一定说是就是实际这么回事儿，是吧？只能说明对方情商高。还刚才收藏了一部分朋友呀，抓紧时间读吧，那没有几分钟了啊。龙斐这位朋友说，去年的时候我还220斤呢，今年我140多斤了，成功的减掉了60斤。我哥好像是80斤。80斤。去年跑1000米都要喘好几口气儿，今年一口气儿能跑10000米了。加油吧，明年能跑马拉松了。必须得运动啊，不运动肯定是不行，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看就是什么样的人年轻。运动，因为运动它逐渐增长的是肌肉，去掉的是你的肥肉。嗯，当然你可能说我跑那么一回两回的肯定也是不行，得长久的坚持。所以你看，这是运动带给大家一个好处啊，不仅瘦，而且会让你的整个的线条跟同龄人相比看起来啊更好看。哎呀，加油吧朋友们，12:27了，还有好几条都没有读，但是已经读不了了。对不起，上个班天天给人道歉。那今天就这样吧啊，明天咱们继续，明天中午的11:30，我们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6: 冲冲冲冲冲冲冲！
7: 冲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7: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6: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7: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8: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9: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8: 具体该怎么领呢？
9: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8: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9: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3: 我们 don't just play music.
4: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3: ，Right here.
5: 我们给你更多
6: ，We give you more.
7: More.
4: 最热门，
1: 最新鲜，
5: 最经典
1: ，Classic.
5: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 Join us.
8: It's time to get high.
5: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1: ，Non-stop.
5: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8: ，More music.

周深的一首《小美满》开启今天的不止音乐，童真的视角，温暖轻快的曲调描绘着生活当中的美好场景，甜蜜温馨的小确幸之歌。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丸。接下来也是一首有点小美满这种意味的歌曲，它描绘着平凡夫妻生活当中的那种点点滴滴的温馨时刻，一首对唱佳作，传递出知足且知不足的人生智慧，既安于平淡，又对生活保有期许和追求。来听杨宗纬、刘惜君《小满足》。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0: 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6: 燕之屋。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0: 哇，小美。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8: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8: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8: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14: 音乐 so hot。
1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全新的一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我不难过、恋人、甲乙丙丁、冻结、樱花草、碎碎念、唯一。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猜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
2: 分享完了今天的热门歌单，接下来进入到乐商城的热门好物推荐。那再有半个月就到了中秋佳节了，中秋家宴走亲访友都少不了一款好酒，那乐商城有什么好的推荐呢？赶快来连线主持人新华，听听他的分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甭管是自己家中秋家宴桌上你也需要，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串门你也得拿着，都少不了的一样东西，白酒。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哈。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它贵呀。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酒，比如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很好，也是那种标志性的茅台的那个白瓷瓶，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瓶盖呢那个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你一闻就是陈年老酒的味道，喝起来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这么说吧，你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它都会久久留香。这款酒呢是52度的哈，然后是浓酱兼香型白酒，就是你闻起来它有点清香的，入口呢是浓香，回味又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有前中后调的。一箱是四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上咱们卖哈，一箱的话也要599，乐商城我们今天直接帮您省400，到手199，四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两箱还能再享9折优惠。另外好酒有了哈，咱们再安排一款好茶。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喝点茶润润秋燥。今天这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非常舒服啊。它外面呢是10年的新会柑，里面包着16年的宫廷普洱，就是云南的熟普，喝起来啊又有那种清纯的果香，然后又有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尤其如果说你有那个养生壶啊，或者是闷烧杯啊什么的，你闷烧壶你给它闷一会儿煮一会儿，哎呦真的你再喝啊，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尤其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因为云南熟普它瓜有解腻嘛，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这个季节喝非常的舒服非常合适，自己喝哎，送父母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挺精致的。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2: 那感谢新华的分享，现在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来下单抢购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石家庄367个重点项目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53.6亿元，投资完成率达到96.1%。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利民政策全部延续到2026年底。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是继2009年大修之后，保险法迎来又一次全面修订。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将会在9月11号的24时进行。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汽柴油价格或继续上涨0.13元每升至0.16元。

尾声。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药品质量通告，显示甄士明、青山利康多个批次眼药水被查不达标。2026赛季中甲联赛昨天结束了第22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队客场凭借临终中场前的进球1-0力克积分榜第三位的广西恒辰，收获了联赛的五连胜。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可达110到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1: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0: 最经典。
2: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Never stop。

哈哈哈哈，这样不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这首歌曲当中这个哈哈 哈的语气和语态感染到？整首歌曲是那种听上去非常的轻松、极简的和弦、轻快的节奏。

节奏加上直白的歌词，传递出来一种非常纯粹的快乐。梦会圆，哈哈哈！这首歌真的是以那种俏皮的口语化的表达，在营造一种即时愉悦感。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李宇春有登上脱口秀的舞台。对于李宇春而言呢，参加脱口秀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那节目收官之后，他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新歌，首次携手了脱口秀演员呼兰来跨界合作。李宇春在歌词里面把铺垫、反转、谐音扣钱、callback 等专业的脱口秀的术语融入到歌词当中，整首歌曲用笑替代抱怨，表达世界以痛吻我，我报之以幽默的态度。这首歌曲也是节奏明快，鼓励大家拥抱生活的荒诞。一起来听新歌上线，李宇春，我要幽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我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4: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7: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

0: 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2: 不止音乐
3: ，More music
1: never stop.

特别适合进入到秋天听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片落叶》，王冕。王冕算得上是中国音乐脱口秀第一人，这也是他创作的第一首正经歌曲。他自己是这么形容的，与以往的那种诙谐幽默的曲风不同，这是一首曲调舒缓、旋律质朴的民谣作品。故事感的清澈嗓音轻声吟唱着娓娓道来，算是对秋天最温柔的一种表达了。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情感触动，也是送给一路支持和陪伴自己的朋友们的一首歌。刚刚有说到李宇春的一首新歌上线，就是因为去年参加了登上了脱口秀的舞台，而且发行的这首新歌呢，除了对脱口秀有感触之外，还邀请到了脱口秀演员呼兰来跨界合作创作歌词。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会唱歌的喜剧人。下面的这首歌曲是一首综艺的同名主题曲，那综艺叫做《毛血旺》，大家应该有很多人都看过，毛不易作曲。

李雪琴作词的综艺《毛血旺》的同名主题曲，生活化的歌词，舒缓的旋律，双人温暖的声线传递出来那种真诚陪伴，卸下疲惫的情绪价值满满。来听毛不易、李雪琴《毛血旺》。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0: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苏打绿的原作，王婉之填上粤语歌词，静静唱出那些无法言说的温柔与伤感。王婉之独有的空灵气质与丰富情感感动无数乐迷，被誉为近几年最出色感人的粤语歌词。特别推荐理由：跨语言改编的典范，年度催泪天花板。王婉之，我好想你，一一。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的链接，跳转至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互动页面评论区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惊喜盲盒好礼。那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可以来挑选好物。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抱怨，觉得明明睡得挺早，第二天起来还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就像没充上电一样，脸色暗黄，掉头发，爬个三楼就喘得不行，一到换季就容易感冒。那女性朋友更是在生理期的时候会疼得死去活来的。你以为这些都是累的吗？那《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这其实呢就是身体发出气血告急的信号了。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现在很多人呢都是虚不瘦不行。那尤其是北方，秋冬干燥，室内外的温差很大，不仅燥还容易生火。那普通的滋养品，比如说阿胶糕啊，滋腻厚重，要是您的那个脾胃非常的弱的话，吃进去不仅补不进去，反而会变成垃圾，堵在体内越补越上火，口干舌燥，满脸长痘。那想要补气血又想清爽舒适，到底该怎么办呢？赶快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的推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专门为很多现在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气虚火旺这样的体质啊，带来的一款产品，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大家平时吃阿胶都知道是吧，这个补气血哈，西洋参这个东西怎么样，就是它不光像阿胶一样补血，它还补气。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给大家放到的是长白山的足年的西洋参啊，它非常拿手的就是补气养阴清火生津。因为就是气是血之帅，就是如果只补血不补气的话，那我们的血就是一潭死水，它是动不起来的。所以说气血哈要整个的运化开。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膏呢，采用的是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的冬阿阿胶，然后在冬至的时候取冬阿水，然后整张的乌梨皮给大家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去炼的这个胶。阿胶专注的就是养血，充盈全身的津液。西洋参呢专注的就是补气，它推动血液哈就是去流向全身嘛。那阿胶呢遇到了西洋参就像干柴遇烈火，一个是燃料，一个是氧气啊，让你的气血真正能够活起来。普通的阿胶怕滋腻，加入西洋参啊，因为西洋参它是性凉的啊，它中和了阿胶的温性，所以你就彻底告别了上火啊、长痘啊这样的烦恼。口感呢不是单纯的甜腻了，带了一丝丝西洋参特有的那种这种微苦的回甘啊，软糯清香，吃完之后喉咙里是润润的。低糖配方，怕甜怕胖的朋友也能放心吃。尤其有一些熬夜上班族啊，觉得到下午3点左右就开始犯困了，浑身没劲儿，效率很低，吃上一块给大脑充充电。然后气血不足的女性啊，手脚冰凉的，每天吃上两块，由内而外给咱养出好气色哈。还有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些中老年人，平时出虚汗睡不踏实的，吃这个平和进补，温和滋养，秋冬进补呢也不怕撞上无名火。今天啊不光是新品首发，而且给大家啊我们是有福利的，全新的冬至子时西洋参，我们准备了一款轻奢的一个高端礼盒，爱马仕橙啊那种颜色的，融入山海经、上古神兽、凤凰图腾，自用啊或者你送人啊，我觉得都很好看，很体面啊，很精致，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里面大容量，一共50块，够您吃上一个月的时间，算下来一天啊只要3块多钱，这比喝奶茶便宜多了，又健康又干净又便携啊，就跟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养生。今天是250克半斤装，原价269，我们今天啊中秋福利价提前享，到手只要219，而且我们为了庆祝这新品上市，我们再给大家送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精美礼盒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是什么呢，是3个精美礼盒，还是219块钱。而且我们打开可以这个供您免费试吃，吃完之后您觉得品质您满意啊，口感也对，然后吃着也舒服，哎您就留下，如果吃着不满意的话，我们剩下的全额包退啊，运费都是我们出。气血是女人的这个我觉得命之本啊，所以说给自己啊一个月的

0: 时间去感受一下，补补气血，感受一下什么是元气满满。尤其中秋节又要到了，这个西洋参阿胶糕啊，大家走亲访友啊什么的，拿着这礼盒特别好，当个伴手礼。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啊，回复阿胶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去看看，去购买了。好的，主持人。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

0: 1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方天雷和贾玲合作的一首《一览爱情故事》。这首歌曲最初是随着贾玲的小品《你好，李焕英》首次破圈，后来电影版的《你好，李焕英》上映之后，这首歌成为了现象级的催泪神曲。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东北方言，讲述了普通夫妻平淡相守的故事。前半段的旋律是那种俏皮的，但后半段这首歌曲的歌词就显得沉郁了很多。很多人听这首歌曲是那种笑着笑着就哭了。同样出自电影《你好，李焕英》当中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呢，已经超越了电影 OST 的范畴，成为了一首国民级的母爱符号。而这首歌曲的演唱者也是曾经的一位喜剧人张小斐，萱草花。

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那些会唱歌的喜剧人。似乎那些喜剧人唱的歌曲都是偏走心偏抒情的那种感觉哦。不过下面这首歌曲就欢乐了很多，来自沈腾马丽的合作，这是他们两个人领衔主演的科幻喜剧《独行月球》的推广曲，一首翻唱作品，复古的曲风既诙谐有趣又格外的浪漫。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最后来听沈腾马丽轻轻地告诉你。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近日，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推动养老服务规范化、标准化、体制升级。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中心，集中公示了一批汽车召回的备案计划。特斯拉、小米汽车、小鹏等九家车企同步公告，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辨识度不足这一共性问题，合计召回车辆超过427万辆。中秋节快到了，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3天假，不调休。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是法定的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该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支付工资报酬。露露乐盟创办人、加拿大亿万富豪普奇·威尔逊正式宣布与结婚逾20年的妻子分道扬镳。由于两人的据报没有签署婚前协议，吉普·威尔逊约409亿元的个人财富以及他持有价值将近67亿元的露露乐盟股份将如何处置，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久坐的人一定要多勾脚尖，它的作用相当于启动腿部的肌肉泵，用力勾脚尖的时候，小腿后侧的肌肉收缩，挤压静脉血管，促使血液回流心脏，用力绷脚尖的时候，肌肉舒展，新鲜的血液得以补充。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点会有暴雨，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0至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次生灾害的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3: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4: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3: 轻松安静。
4: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3: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好妹妹乐队这一首我好像有一点喜欢你，他唱夏天过后你会有新的风景。是啊，这个夏天过去了，但是好风景依旧在前方。我们总说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持好心态，那好心态是什么呢？就是当下过了一场场的羞雨之后，我们要在凉爽当中抬头看云看天，寻找彩虹和雨后的美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3: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4: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9: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9: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秋风起了，我们的时间继续往前，再有半个月就要到中秋佳节了。中秋家宴，走亲访友都少不了一款好酒。马上我们要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甭管是自己家中秋家宴桌上你也需要，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串门你也得拿着，都少不了的一样东西，白酒。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茅台的好全世界都

知道，但是它贵呀。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酒，比如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很好，也是那种标志性的茅台的那个白瓷瓶，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瓶盖呢，那个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你一闻就是陈年老酒的味道，喝起来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这么说吧，你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它都会久久留香。这款酒呢是52度的哈，然后是浓酱兼香型白酒，就是你闻起来它有点清香的，入口呢是浓香，回味又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有前中后调的。一箱是四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上咱们卖哈，一箱的话也要599，乐商城我们今天直接帮您省400，到手199，四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两箱还能再享9折优惠。另外好酒有了哈，咱们再安排一款好茶。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喝点茶润润秋燥。今天这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哎，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非常舒服啊。它外面呢是10年的新会柑，里面包着16年的宫廷普洱，就是云南的熟普，喝起来啊又有那种清纯的果香，然后又有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尤其如果说你有那个养生壶啊，或者是闷烧杯啊什么的，你闷烧壶你给它闷一会儿煮一会儿，哎呦，真的你在喝啊，入口又干甘醇又香甜，尤其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因为云南熟普它瓜有解腻嘛，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这个季节喝非常的舒服非常合适，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挺精致的。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0: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动画电影《八仙》主题曲，旋律细腻悠扬，温柔绵长，十分入耳。歌词以雨水相逢的意象，勾勒出凡人结伴同行、彼此救赎的宿命羁绊。特别推荐理由：周深空灵细腻的声线与 Ella 温暖醇厚的嗓音形成奇妙互补，2026暑期档最热 OST 之一。

陈奕迅的这首歌《路一直都在》，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陈奕迅饰演了一位公车司机，跟车上的乘客一起即兴唱歌，轻松欢乐的氛围是充满了整个车厢的。这首《路一直都在》有欢快悦耳的旋律和励志向上的歌词，虽然没有人能够一路顺利开心，但是我们却可以一直告诉自己说，一直保有永远向前的精神动力。也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

0: 技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
4: 燕之屋，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5: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

0: 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这首《花开》的声音来自于张靓颖，舒缓的旋律带来甜美的感觉。张靓颖在这首歌里面似乎是收着唱的，没有高音也没有炫技，只是用娓娓道来的方式唱出了属于感情当中的温暖。下午了，下午抽空一下休息一下吧，来一起听歌，找找这种情绪当中放轻松的感受。这里是河北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身边无印良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

0: 是汤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0: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

0: 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GG双鞋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1: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蜜即可下单。
5: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6: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5: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6: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5: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阴天下雨的时候听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吧。刚刚出道的时候，孙燕姿的定位就是女孩以上，女人未满。她的声音高音明亮，低音醇厚，但是音域不是很广。孙燕姿是从小学习音乐的，又是钢琴高手，所以她的乐感是非常好，音准准确，再加上很强的爆发力，这个特点也形成了太多人对于她的总体印象。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继续一位声音爆发力也很强的歌手，来听到萧敬腾的这首《阿飞的小蝴蝶》。

阿飞的小蝴蝶2009年发行的歌，到今年17年了，成为老歌的时间，或者是一直被大家喜爱的标准会是多少年呢？10年、15年还是20年？估计以现在的发展速度，几年就会成为了独属于一批人的独特记忆了吧。那最近呢，情景喜剧《爱情公寓》的官微换了头像，去掉了原本头像当中数字5的痕迹，大家也都在猜这是要有新的遗迹吗？那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其实《爱情公寓》呢，它最早上映于也是2009年，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代人关于青春的记忆了。当年它的主题曲《我的未来是》他的演唱者是郭采洁，唱这首歌的时候郭采洁还是长头发马尾辫的造型，看起来青春又甜美。

0: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冲
7: 什么呢？
6: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

0: 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解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10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长新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精湛的钢琴配上大编制弦乐，让这首融合了爵士乐新灵魂风格的歌曲显得更加大气磅礴。灵动的转音，略带沙哑又富含深情的嗓音极具感染力。艾丽西亚·凯斯创作这首歌曲的目的是为了奉告听者，物质生活并不能满足内心的灵魂。 Alicia Keys If I Ain't Got You。

0: 是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1: 15:34，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又是跟中秋佳节相关的，再有半个月就到中秋节了，中秋家宴，走亲访友都少不了一款好酒。我们马上要连线仙华来听听她的分享。仙华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华。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甭管是自己家中秋家宴桌上你也需要，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串门你也得拿着，都少不了的一样东西，白酒。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哈。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它贵呀。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酒，比如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很好，也是那种标志性的茅台的那个白瓷瓶，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瓶盖呢那个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你一闻就是陈年老酒的味道，喝起来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这么说吧，你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它都会久久留香。这款酒呢是52度的哈，然后是浓酱兼香型白酒，就是你闻起来它有点清香的，入口呢是浓香，回味又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有前中后调的。一箱是4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上咱们卖哈，一箱的话也要599，乐商城我们今天直接帮您省400，到手199，4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2箱还能再享9折优惠。另外好酒有了哈，咱们再安排一款好茶。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喝点茶润润秋燥。今天这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非常舒服啊。它外面呢是10年的新会柑，里面包着16年的宫廷普洱，就是云南的熟普，喝起来啊又有那种清纯的果香，然后又有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尤其如果说你有那个养生壶啊，或者是闷烧杯啊什么的，你闷烧壶你给它闷一会儿煮一会儿，哎呦真的你在喝啊，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尤其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因为云南熟普它瓜有解腻嘛，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这个季节喝非常的舒服，非常合适，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挺精致的。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

0: 员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当初这首《肉麻情歌》发行之后呢，评价曾经褒贬不一，有人觉得这是刘德华为数不多的口水歌，有人觉得轻快甜蜜还挺好听的，不知道你是站哪边的呢？这里继续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15:51，听完金莎这首《星月神话》之后，也到了今天月随心动的尾声。今天我们就一起听歌听到这儿吧。整点之后呢，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今天下午到夜间，坝上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笑>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呢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期待已久的二手房时间哈。如果您手里面有老房子，在各种中介上挂了这个两三年还没有卖出去，或者说呢您想买一个价格合适的这个小区的房子啊，亦或者说呢您想观察一个学区房，您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我们今天请到了依然是老朋友，抖音博主白小张，24年的地产行业从业者，曾上市公司央企营销总线星选房的主理人白小张，白老师。白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张杰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又见面了哈。
1: 又见面了。
0: 那上来咱们直接切入这个重点哈，就白老师能不能说一下，就是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有哪个小区啊，就是二手房保值率比较高的，或者说这小区，无论是物业还是环境，您个人比较喜欢的？
1: 最近其实比较关注这一点哈，因为我在拍那个100个这个石家庄的热门小区的过程中啊，确实是亲自这个实地的考察了很多环境不错的小区。
0: 对，
1: 这个我说实话，在这个我心目中，这个好的小区真的是挺多的。我们这个一个区域一个区的说吧，然后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到您的小区，或者您是在哪个区的，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对，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1: 对啊，就是我先从长安区说吧。
0: 嗯，
1: 就长安区呢，我觉得两个环境特别好的小区，前几天呢我刚刚又去了一趟一个叫国贺天柱的小区。
0: 哎呀，国贺天柱哈，我个人也觉得特别好。我就感觉当年的这个开发商啊，真的是想一直给就是他的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哈，留下一个非常长远的口碑。除了他的楼房高一点之外，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弊端。学校啊，学校也没有特别口碑特别好的学校啊。白老师您来说说。
1: 还有交通其实也不太好，其实弊端还是有的。
0: 还可以哈，国贺天柱是吧？
1: 对，国贺天柱，因为它北临北二环，然后东边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胜利大街以及京广线，然后门口呢就一条石坊路，而且石坊路到这个这个建设大街的这个路段上呢还是一个断头，它只能单向走，所以这个小区交通有弊端，但是环境是真的好。除了国贺天柱以外呢，其实石家庄长安区还有一个叫星河盛世。
0: 星河盛世也在旁边是吧？
1: 在这个梅基街在民星河这儿。星河盛世这个星河盛世城，这个楼盘也是非常的好，
0: 两个保值率比较高的小区。
1: 它的开发商是中宏。

0: 钟红，
1: 这咱们今天只谈保值率，只谈环境，不谈保值率，保值率其实也不太好。
0: 对，
1: 啊，就是虽然是环境好呢，但是因为当年的这个价格呢，它都是属于一个峰值，它价格现在掉的挺多的。
0: 嗯，
1: 前两天我那有一个朋友130平米的，出价150万，
0: 嗯，
1: 大体就你看国和天柱这个小区，大体就是11000多，不到12000的价格。
0: 嗯嗯
1: 啊，往出出售，
0: 嗯，
1: 包括这个星河盛世城，那这个楼盘呢，其实有一些小面积的房子呢，可能也都是12000-13000往出出售了，
0: 嗯，
1: 那个这个位置呢，基本就是距离中山路大概不到1000米，它比那个瑞宁府，它跟瑞宁府很近，它比瑞宁府还要靠这个西，靠西大概5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0: 嗯，那这个均价的价格还是非常不错的。
1: 现在吧，反正，因为它毕竟环境好，它能够保得住，
0: 嗯，
1: 保得住，它不像有些小区，它还会再往下掉，
0: 是
1: 啊，就是毕竟环境它能有一个打底，
0: 对
1: 啊，然后这是两个我认为在
0: 长安区比较不错的小区了啊。
1: 那说说咱们附近的裕华区啊，
0: 嗯，
1: 裕华区我个人认为不错的就是首当其冲就是西美那几个小区，
0: 嗯，西美确实是这个在整个裕华区的这个二手房的这个价值保值率来看啊，
1: 嗯，
0: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嗯，
1: 最近可能还有所回升的迹象，
0: 嗯，
1: 因为44中的这个原因呢，然后呢又让这个它有了一些
0: 保值率加
1: 持
0: 了，嗯，
1: 对，当时西美的保值率一比同这个板块的各个小区保值率都要强。
0: 这是西美五洲还有7080这两个院是吧？
1: 对，
0: 嗯，
1: 西美它是三个院，
0: 嗯，
1: 它北侧的是这个西美第五大道，
0: 第五大道
1: 啊，然后南面的雅青街路西是西美五洲天地，
0: 嗯，
1: 雅青街的路东呢就是西美70后院，
0: 嗯，
1: 那这几个小区就是你过去看啊，它这个物业呀，就是几十年如一日，环境呢崭新崭新的，
0: 对，可圈可点的一个这个示范小区了。
1: 对，
0: 嗯，
1: 你包括我从这个这个小区去到这个桥西，它有一个叫西美花城
0: 、嗯，
1: 啊，西美花城，花街旁边那。这个小区它是一个刚需小区，你要说这边的小区它属于高端豪宅吧，
0: 嗯，
1: 或者是改善型住宅，人家的刚需小区也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就是说人家的这个物业呢还是能够保持一个非常有水平的这样的程度。
0: 以前我们都说物业不重要啊，你现在看这些二手房的这些老小区，它的物业的水准还是非常重要的，算是它的一个保值的条件之一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再去跟大家说一个环境好的一个小区啊，咱说一个老小区啊，也不算太老。就东南智慧城裕华，这个别管它的是8号院9号院，其实呢这个大家普通看房比较多，单价比较总价比较低的就是9号院。
0: 对，
1: 9号院现在目前的这个两室120万左右吧，120-130万左右，这是能够入手东南智慧城的一个最低价。
0: 嗯，
1: 它再大一点的基本就是130平米大概要到180万甚至要200万了，就是价格会比较高一些了。嗯，这个在东南实验，包括旁边有体育公园，
0: 嗯，
1: 环境也非常好。
0: 这个也算是白老师之前给我们普及到的啊，就是次新房小区，
1: 嗯，对，
0: 房子大家都可以直接入，只要价格您觉得合适哈，啊，
1: 对，
0: 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嗯，
1: 尤其最近绿城也出了几套，
0: 啊，
1: 那我刚刚拍了我一朋友的一个房子，
0: 崭新的次新房的小区了啊。
1: 对，这个房子呢，就是我朋友住了大概不到3月。就是他两套房子，他怎么回事呢？这套房子我的账号上大家可以看去，最近这套房子大家很多人问，都说特别特别的值，但是有人就是咬牙还觉得买不起，
0: 嗯，
1: 因为我报价帮着朋友报价就249万，144，
0: 稍微有点高了啊。
1: 但是这套房子他跟我说就成本下来是350万。折价100万，
0: 已经可以了
1: 啊！因为他现在在其他网上挂的，一开始挂的是299万，
0: 嗯，
1: 啊，299万，然后我直接一刀给他砍了将近50万，因为这套房子它是300将近20万入的手，
0: 是
1: 310-320万入的手，
0: 嗯，
1: 然后呢，他加了一点增配啊，装修啊，还有包括家具，跟孩子住了好几个月，
0: 嗯。
1: 然后呢最后啥问题啊，因为他是在这个他们家的学校是住在那个维多利亚，应该是哪个翠金园那边，
0: 嗯，
1: 他的那个房子呢就上学呀是更近一些，
0: 对
1: 啊，孩子更方便。然后呢这个房子呢就是送孩子上学呢他有一点路程， 啊，所以这个就是住了一段
0: 时间，短
1: 时间
0: 还可以，长时间真的是受不了啊。
1: 就是大家就是有觉得这个时间成本比较介意一些，因为他之前这套房子呢，就是本来是想换到绿城这套房子的，但是住着住着呢，这两套房子其实房龄它差不到十年，啊，也都不错，那就不搬了。那这套房子放这儿，这个不住也不是那么回事吧？就赶紧出售了，啊，所以我这套房子呢，这个也是帮朋友代卖，然后价格也特别合适，很多朋友这个都给我打电话，这个都觉得
0: 而且还有看到了你在探盘的过程当中骑这个小电动车都给你拍下来了，我也看到，
1: 是的，对，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绿城，它这两年因为给石家庄留下很多这个刚刚交付的项目，最近也有朋友在问我，比如说绿城。这个桂宇江南，包括桂宇
0: 汀兰
1: 啊，还有桂宇兰亭等等的，最近我们都看了，
0: 是
1: 啊，还是挺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说这个想看看这套房啊，就叫绿城桂宇江南哈。白老师的题目挺有意思，从几乎从未住精装144平，从350万砍到了249万哈。怎么找着呢？您就各大视频平台吧，来搜索白小张地产官，我们同步来看一看啊，看看里面有没有您合适的房子。
1: 对，这套房子是我朋友的，而且现在呢，就是因为它的非常值，然后所以现在各大中介平台，包括你的朋友圈，可能刷到就是朋友这套房子，
0: 对
1: 啊，因为确实还是可以的。
0: 而且白老师之前做新房嘛，我觉得您有很多的粉丝朋友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已经住了新房子，住了很多年了，也是考虑到手里面的房子，因为孩子上学或者工作变动啊，要进行一方面的调整哈。
1: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在线来咨询白老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另外白老师，如果说就像之前这种我们已经有房子，我这房子还特别特殊，我的个人这个房主或者什么买房人觉得特殊，想跟您一对一的咨询一下，白老师可以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就是白小张0311，白小张的全拼0311，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不论您是卖房还是买房啊，还是各种房产方面的一个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换房置换的一个需求，因为现在呢，尤其是88推了这个新政现房销售的之后呢，现在慢慢的这个二手房的存量市场，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了，买房逻辑真的完全变了。
0: 是，所以这个大家有任何问题就跟白小张来这个取得联系哈。方式方法非常简单，就是您的微信上方来搜索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0311，就可以找到白老师了。另外，如果您想看到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套房子，也可以在各大视频平台啊、抖音啊、视频号都可以来直接搜索白小张地产官，就可以找到白老师了。另外，您想在节目上咨询白老师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5: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8: 尊享热线6650-8088。
9: 燕之屋。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4: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1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8，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再有半个月就到中秋佳节了，那中秋家宴走亲访友都少不了一款好酒，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新华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是新华。今天带来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即将到来的中秋佳节，甭管是自己家中秋家宴桌上你也需要，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串门你也得拿着，都少不了的一样东西，白酒。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说这个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其他白酒哈。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它贵呀。但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酒，比如今天啊我们带来的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经茅台集团出身的，酒的品质口味都很好，也是那种标志性的茅台的那个白瓷瓶，你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瓶盖呢，那个酒香啊很浓郁，但是不呛，你一闻就是陈年老酒的味道，喝起来也不辣口也不刺激，很细腻很丝滑。这么说吧，你喝完之后啊，那个空酒杯它都会久久留香。这款酒呢是52度的哈，然后是浓酱兼香型白酒，就是你闻起来它有点清香的，入口呢是浓香，回味又是酱香，这跟香水一样有前中后调的。一箱是四瓶，外箱扫码价1598，淘宝上咱们卖哈，一箱的话也要599，乐商城我们今天直接帮您省400，到手199，四瓶，真正的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两箱还能再享9折优惠。另外好酒有了哈，咱们再安排一款好茶。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秋天的白露节气，喝点茶润润秋燥。今天这款茶来自于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非常舒服啊。它外面呢是10年的新会柑，里面包着16年的宫廷普洱，就是云南的熟普，喝起来啊又有那种清纯的果香，然后又有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尤其如果说你有那个养生壶啊，或者是闷烧杯啊什么的，你闷烧壶你给它闷一会儿煮一会儿，哎呦真的你再喝啊，入口又甘醇又香甜，尤其大餐之后你备上一颗，因为云南熟普它瓜有解腻嘛，一颗能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呢又帮我们祛湿理气健脾养胃，这个季节喝非常的舒服非常合适，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都可以。一罐呢是500克一斤装，到手只要99还送礼袋，挺精致的。您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感谢新华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啊进行下单。接下来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刚刚请到白老师为我们介绍到了白老师最喜欢的两个小区吧，一个是长安区的国货天柱星河市城星河盛世包括这个玉华区的西梅五洲天地这个等等哈。如果您刚刚没有听清楚没有关系哈，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比如说您手里面有房子，然后想挂出一个价，但是不知道挂多少合适，同小区的，然后别人家的邻居卖了多少钱的这个房子，您都可以随时来咨询，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白老师，我们来看看微信后台的留言哈。这位家长叫宽锦有余，问到了说这个二十三中今年的这个划片不知道该怎么买房子了，能不能说说？
1: 二十三中其实它的划片还是蛮大的，它属于这个这长安区啊，包括全市。

0: 就是它的这个房价是不是这个多少的都有呢？
1: 对，就是二十三中呢，其实从我的角度应该算是全市第二高价的这样的一个片区。
0: 嗯，
1: 我认为第一高价的，我可以把它划分成40到43片区，
0: 是，
1: 就是极高极高的了。啊，它既有优化区的环境，那然后又有这个学校的这个顶级学校的一个支撑。
0: 嗯，
1: 那二十三中呢？因为它的一个好处是城市中轴线，而且呢，距离咱们长安区的北国商城是非常近的
0: 啊，地理位置足够优越。
1: 对，就像咱们说到的这个这个像东胜天域啊，
0: 嗯，
1: 然后以及近期刚上市的这个北国未来城啊，
0: 是
1: 啊，未来城这个先天下啊，先天下一号院，
0: 嗯，
1: 先天下一号院呢，这个是属于目前少见的一个。就是这个还没有任何示范区啊，就是只盖了一个就叫三无房，就直接能卖得非常好的典型的这个今年就是一个汉末零风四十三中的这个好这个新房项目，
0: 就盖了两层楼啊，然后就把所有的房子都卖出去了。
1: 对，在怀特盖了一展厅，然后基本开了大门，然后卖了80%。先天下一号院也属于这种，二十三中再加上新产品，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二十三中的片儿它最远能够划到实德铁路。然后呢，南边的这个能到这个甚至能到局部能到中山路。
0: 那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什么买不了了，就是你可能这个价格位置差的有点多。
1: 对对。
0: 如果单纯为孩子上学哈，那有可能我们就看着总价最低的那套房子来考量了哈。
1: 对，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如果看二十三中的话，就是大家如果是兼品质在兼这个叫这个上学的这个一个因素啊，
0: 嗯，
1: 其实二十三中呢，你可以选一个偏中端的啊，就比如说像这个阿尔卡迪亚啊，还有包括像这个这个它南面的那个，哎，突然又忘了这小区了啊，这几个小区就可以了，它属于这个高流通性的一个二手房，
0: 嗯。
1: 然后其实如果最便宜的啊，就是纯图着这个孩子上学，自由港啊，就是特别特别便宜了，但是我把话说回来啊，因为二十三中它不属于顶级的这个一个学校。今天白天又有一个大哥在跟我咨询，他家本身是二十三片，直接问我找43的学区房啊，然后他为什么没有找81呢？他嫌81那个环境兼得不了，他觉得81旁边的可能这个全是这个棉丝啊什么的，然后化肥厂
0: 啊，
1: 但是我跟你说有灌城啊，其实43也差不多呀，
0: 对
1: 啊，这个情况都差不多，他就是属于23中的，他住着23中，然后但是他又知道81和43会更强，所以呢他就大概是在150万左右，他考虑一个这个老小区，或者是差不多点的小区，这是这样的一个预算。
0: 这个，考虑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1: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因为他家里还有这个81的家长啊，81的老师，
0: 是
1: 他家里，然后呢他也知道81和43这个是属于对孩子比较
0: 不错的。
1: 对，所以就是他没有考虑23，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位朋友，我是建议您这个二三的预算大概能够在150万左右，
0: 既能上学又
1: 能住
0: 啊，
1: 就可以，
0: 就是将来我们出手的这个价值，
1: 对，
0: 保值率也比较合适。如果您这个已经看上了，想让白老师帮您来看看，白老师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
1: 对，我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直接搜索白小张的全拼0311，白小张的全拼0311，别管是买房还是卖房啊，都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微信上直接来咨询我。
0: 好，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右上角添加搜索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数字0311，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数字0311就可以了。那刚刚也有听众朋友问到说，刚刚那套房子绿城的房子从哪能看到？您可以通过各大视频的平台来搜索白小张地产官，
1: 对，对，抖音和视频号
0: 都可以来看得到哈。如果您还是记不住没关系哈，我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同样可以跟白老师来取得联系。我们接下来来看微信后台是萌萌的留言，他问到，他说10有一套房子，然后30的房子，现在的这个小区的价格多少？加石蓝岸
1: 啊，加石蓝岸，
0: 这也算是优化区。
1: 对，
0: 当年 非常有名的小区了，包括近两年也非常有名。因为为什么呢？就很多的领导哈，我们熟知的一些领导都住在这个小区里面哈。
1: 嗯，其实蓝岸这个小区啊，就是它这个其实真的挺不错的，但是也是因为没有这个

0: 学区支持，然后所以现在价格呢并不高。他是想卖的话，其实现在我在平台上查到的价格，也就是在1万上下。
1: 一万上下
0: 啊，所以其实他这个位置还是蛮好的，
1: 位置很好，
0: 淮北路、民心河，他跟那个刚才说的那星河盛世城，它属于一个吊脚位置。
1: 我们很多领导也住在这个小区。
0: 是的，您这个小区呢，我觉得如果要是不用的话，也可以租着，你要舍不得啊，因为你看。那块离咱们省台东院也挺近的，然后那个周围如果要租房的话，比如说万达的尖岭啊，还有包括这个
1: 我们台实习的小朋友们 啊，就唯一有一点它可能面积有点大了，
0: 对，面积大的话就其实更难出一些啊，反正现在查到的价格呢大概就是1万上下，您可以去做一下评估，因为确实没有强学区的支撑，
1: 对
0: 啊，但是好在呢就是它能够保值，那它的唯一的就是物业还有环境，
1: 对，物业环境都非常不错啊，包括地下车库这个改建的也是非常好的哈，之前非常知名的我们整个市里面的领导都曾经住在这个小区，现在不知道啊，所以您有任何问题也欢迎您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或者是让白老师帮我们来评估一下房子都是没有问题哈。白老师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哈啊，虽然留言了想问白老师联系方式，就是你右上角您直接来搜索添加就可以了，白小张的全拼0311已经给您发送过去了。刚刚我们说到了长安区裕华区啊，最近白老师也去到了新华区，其实新华区跟桥西区都是两个老城区哈，白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新华区哪些小区是您觉得哎还不错。
0: 新华区说实话这个看的老破小有点多，
1: 看的都挑不出来，就头疼哈。
0: 对对对，其实那个如果现在让我拍脑门想到环境稍微好点，林荫大院还不错。
1: 您那儿盛世天骄可能也就这两个一两个，
0: 盛世天骄差点意思
1: 啊，
0: 差点意思。你看啊，就是这个虽然同是一个南海集团的开发商，山水郡裕华区的山水郡明显比盛世天骄要强很多，
1: 是
0: 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跟居民可能老居民也有点关系，就是这个包括维护啊，小区的你像盛世天骄里边好多的破损，
1: 对，
0: 山水郡就好很多，
1: 是，
0: 那个林荫大院是在二环里我看到的新华区环境算是最好的一个了。
1: 那林荫大院现在的这个价格多少啊？
0: 林荫大院比较高。
1: 毕竟它是28中的学区属性。
0: 对，是的，它是算是新华区，我觉得价格的地的房子，
1: 挂的也不少吧？
0: 挂的不少。对，挂的不少。这个林荫大院呢，这个现在目前挂的房子呢，比如说小面积的，能到个15000-16000。
1: 那还真是挺保值的啊，
0: 对对对，
1: 跟当年好像买的时候这个
0: 16000-17000
1: 差不了太多，大差不差了啊。
0: 对对，而且这个小区呢，它能做到有一定的就是居住品质，大面积的价格挂的也不低，
1: 对，
0: 这就是那个高端学区房跟普通老破小，就是越小面积价格单价越高。我今天查了一下那40中那菜都多少钱，我一看台都20000多，
1: 是
0: 贵死了。
1: 对，所以40中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好像我们全市放眼望去，一个是43中划片，一个是40中的划片。
0: 对对对，
1: 近10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在我们本地的二手房的楼市的平台还能看出来哈，这种强学区的一个属性哈。当然我们刚刚说新华区，其实新华区有好学校们也是有，就刚刚说到这28中的属性，所以这个林荫大院的房价才能均价一直是在15000左右哈。
0: 是的。
1: 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您有新华区有房子，想让白老师帮来估个价，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确实好像我一拍脑门也想不起来这新华区还有哪些小区环境又好物业又佳哈。
0: 是。
1: 那我们接着来说说桥西区吧，毕竟在这个同一个这个环境或者是位置的这个附近哈。
0: 桥西区我给我印象比较好的是盛世裕城。
1: 盛世裕城，
0: 对，它属于那个，别看它在二环外啊，然后呢咱们近几年的新房咱就不说了，
1: 对，
0: 现在新房上市的这个环境都不会特别差啊，你比如说咱要说中海惠德里那肯定是没毛病，
1: 是
0: 也不用说，然后你比如说像金地悦丰肯定也行，
1: 也没问题，
0: 咱就说隔壁的那个 这个我就说这盛世玉城，
1: 盛世玉城，
0: 就是从水景的维护啊，还有小区的这种绿化呀，我觉得做的也是挺好的，
1: 挺好的，
0: 就是能够有点像就是桥西的这个盛，就是国和天柱的这个感觉
1: 啊
0: 而且
1: 对，
0: 其实这种就是咱们算是十到十五年的这个小区，它的这种景观的这种植被还有厚重感，我觉得还蛮强的啊、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比较典型的，可能桥西没有，就比如说天山的各个小区，
1: 对，
0: 然后我当时看过天山九峰，九峰应该算是桥。不算，今天算易华的吧？
1: 算桥西的，
0: 算桥西的，
1: 对，算桥西的。
0: 平安大街这边的，
1: 对，是算桥西
0: 的。一街之隔，
1: 对。
0: 天山九峰也很好，天山九峰前段时间我也
1: 甚至是我觉得恒大的小区也不错啊，新华区的和恒大
0: 华府，
1: 哎，也不错，恒大城。
0: 对对对，但是我可能是我看恒大的多了，就觉得有点审美
1: 疲劳了，
0: 对，审美疲劳了。
1: 包括恒大近两年的这个物业的情况不如前两年，前两年。你看物业人车分流，包括它的体育馆水系的维护哈，你会发现长时间不如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天山，甚至是这个我们说盛邦的它的小区维护又远胜过于这两个老的本地开发商了。
0: 对对对，现在这种就是以前可能觉得恒大什么迁移资金很牛啊，到了物业的这个阶段呢，反正不突出。咱们刚才说的啊，张英老师说的盛邦啊天山呀、包括西美啊、然后这些本地的一些物业公司做的都挺好的、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星河盛世城，
1: 对，
0: 其实那个东南智慧城也是人家的、还有这个像中央悦城，人家是河北宾馆开酒店的呀，对于这个物业的要求都挺高的，
1: 是
0: 啊，所以对于本地的企业来说呢，有一些比较在意细节的开发商，我觉得大家是可以认可人家的物业公司。
1: 好，这是白老师给到的建议哈。如果您有问题，白老师的联系方式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大家无论是买房卖房，都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白小张全拼0311啊，然后帮您去评估一下您的房产价值，帮您做个决策，帮您做一个就是到底是买是卖啊，什么时机入手都是可以的。
1: 或者我们来学习一下白老师的这个有关购房的知识哈，都可以在各大平台视频来搜索白小张地产官。如果您想跟白老师的一对一来取得联系，直接用您的微信右上角的添加加号，直接搜索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0311就可以了。那么在线上呢，你有哪些问题想在线来提问白老师的呢，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澳大利亚歌手 Lenka 拥有甜美迷人的声线和奇异清新的创作风格，这首歌是他一贯的鬼马精灵风格，旋律俏皮可爱，歌词朗朗上口，温度18系统广告歌 Lenka Everything at

0: 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9: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1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师傅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4: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5: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4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很多人问白老师的联系方式啊，这样大家这个如果有这个特殊的问题，具体房子的问题啊，拍视频拍照片发给白老师，您就这样，您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数字0311，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数字0311，还是记不住啊也没事儿，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第一时间给您发送过去哈。我们来看我们的老听众红的留言哈，红说了，说这个在和平世家是有房子，那孩子在81中跃进上初二，想再买一套房子，东方起可以考虑吗？或者其他地方？他目前家里面的情况，白老师是这样的啊，就是二孩家庭，然后同时跟老人同住，目前住的是3室，所以想换一个4室的房子。
1: 嗯，这个种需求呢，其实是我们现在一个主流的。这个尤其是现在新房干啥的，其实就是干这用的。就是尤其像东方喜，它属于这种和平东路片区的一个重点改造项目。其实像它还有这个九瑞府，这两个呢都是很符合像我们这些朋友的需求。而且像东方喜和九瑞府呢，也属于从全市的角度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这个一是大盘，二是新规，而且呢就是现在价格呢也还可以。
0: 现在价格是多少？
1: 目前是17,800左右的价格。
0: 要17,800，这个价格确实还可以啊。
1: 对，像这个就是很多朋友呢就是想拿150万想要买一个比较好的房子，今年可能不是特别多了。但是现在在这个板块170差不多。但是楼层不太好了，
0: 就加一个房间的房子呗。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像目前200万以内想要在石家庄里边看房子，像九瑞府啊，还有东方喜啊，包括保利青贸园啊，包括这个还有这个，
0: 我们赖了一个保利的新盘。
1: 是的，也属于这个范围内，大家换房可以去看的一个比较好的。
0: 但是东方喜它其实现在是准现房的一个情况呈现哈。
1: 对对对，
0: 但别的你可能要等一
1: 等。靠前。
0: 对
1: 对。
0: 对
1: 因为东方喜呢从去年年底的时候今年年初大门就已经申请呈现了，东西两区，而且呢是我们3家大企业中交还有
0: 绿城
1: 还有对城投城更集团三个开发的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就是在工程进度上它会更靠前更占优势。咱们说九瑞府也是后开的，还有包括这个
0: 九瑞府其实也不是不可可以考虑，今年应该就可以交房了吧。2026年底2027年初也是可以来考虑的。
1: 所以就是这位朋友，我觉得您的选择我觉得是
0: 没有问题的。
1: 对，没有问题的。
0: 这个自住啊，包括孩子上学都是附近比较这个距离合适的小区了啊，选择还是可以的。就是白老师给您补充了一个九瑞府啊，这是白老师的一个这个建议哈。
1: 对，是的。
0: 那如果您还有具体的问题想咨询白老师的话，您也可以直接来添加白老师的微信，白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对，朋友们可以添加这个就是白小张全拼0311，白小张全拼0311来找到我。
0: 你会发现，就我们俩说着话的时候，还得去筛这个留言，还得加听众朋友的微信。就有的时候这个嘴上说的跟脑袋确实不太容易同步啊，所以我们也等白老师把这个微信回完啊，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来添加着白老师的微信，在这儿我也帮大家来重复一下哈，您可以直接用您的微信右上。有一个加号啊，直接搜索添加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0311。还有一个快捷方式，您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也同样可以获取到白老师的联系方式哈。红又问到了，他说这个九瑞府是后年交付吗？
1: 九瑞府主要的大批量应该是28年交付。
0: 哎呀，那还是后年交付，那就。

0: 就是我们朋友看了很久哈，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考虑的最合适的这样的这个新盘还是东方喜哈。
1: 对，交房靠前。
0: 嗯，那还有没有别的这个，无论是这个次新房，或者是这个像这个东方喜这样的楼盘可以来考量的？
1: 嗯，这个附近呢，我觉得如果要看的话，就是前两年这几个楼盘吧，就是比如说，去淘一淘，像龙湖天意啊，还有像这个。融创都会中心的。
0: 哎，你别说龙湖天意哈，确实是可以考量了。
1: 嗯、
0: 龙湖天意这个房子四室的，它的这个面积还比较合适，而且你看那这个，但是得找有缘人哈，
1: 对对对，
0: 给你的价格。
1: 二手房就是我们去看挑一挑，然后呢，这个啊，还有朋友问我这个，就是前两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这个问题啊，就是是选绿城桂雨汀蓝还是选万科翡翠书院？这也是我后台的一个留言。
0: 嗯，
1: 我说不是。新房，您是二手房，你再让我跟你在这个两个盘里头选一个盘，
0: 嗯，
1: 你都买不上房了。
0: 对，
1: 因为二手房的房源呢，它又不是说你得碰它，而且价格差距又特别大，
0: 是
1: 一个一楼一个顶楼的啊，然后那个小区是一个五楼的，然后这个楼层又好，然后户型又棒，那是万科的，然后你让我说万科不能选，你说非要选你这个。你不愿意选的一楼顶楼的这个绿城桂雨汀蓝，你说你咋选，是吧？两个小区条件差不多，然后那你就选那个小区就行了，对吧？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房源还有包括二手房的这个跟新房选房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0: 是，嗯，这是这个白老师给到的建议啊，这个建议还是非常的接地气的一个建议哈、啊，建议大家我们在购房的时候，尤其是二手房方面哈、啊。怎么说呢，就是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诉求，那你发现你合适的房源呢，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就直接开始入了，不然的话这个房子可能一眨眼就没有了啊。
1: 对，
0: 包括我们刚刚这位听众朋友的留言，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尾号2787的留言问到了荣盛华府现在的房子的价格是多少，我这个时候
1: 荣盛华府吧，
0: 对，荣盛华府
1: 啊，荣盛华府，这是关键。荣盛它这个是洋房还是这个还是高层、啊、
0: 大高层，它的价格不一样哈。
1: 啊、对呀、啊嗯，因为荣盛它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高层和这个洋房这个分开的。
0: 我还真没进过这个小区，但是我每次从这个小区路过的时候，就感觉洋房的品质还确实真的是不错。
1: 其实它高层的品质也是不错的。
0: 啊、
1: 这个你像洋房呢，现在目前还是20000多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啊，甚至就是20000大几的一个价格、
0: 嗯、
1: 啊，包括这个高层差的就是比较多一些了，而且它分好几个区，对吧？然后所以这个价格差距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是朋友们，就是如果就是问二手房，尤其一些大盘，
0: 嗯
1: 啊，咱就是不能说这个，这个一概而论了。
0: 嗯，
1: 你比如说我说一个地区的洋房，
0: 嗯、
1: 地区的高层的成交价格，低的呢可能是15000，高的呢可能到22000啊、
0: 嗯，
1: 就是差距是比较大的、嗯。
0: 那这个小区它也算是比较保值的小区是吧？
1: 算是比较保值的小区，
0: 嗯嗯、
1: 荣盛的巅峰之作啊、而且那个居住的人群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纯粹。
0: 嗯嗯，
1: 但是像有一些高端小区呢，毕竟会出现有一些这个生意人，
0: 嗯，
1: 生意人他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回款的过程中买这么高，尤其是贷款很高的一个额度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出现甩卖，
0: 嗯，
1: 所以就是前两年说荣盛华府降价，那是有一些这个生意上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这个不太稳当了啊，所以会导致部分房价的一个跳水，
0: 嗯
1: 啊，就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在问我，就是绿城锦庐的一个朋友，他就说这个我现在买了一套房子，我想把它卖掉，为什么呢？因为近期的钱收不回来，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我每个月付月供大概20000块钱。
0: 那像这种，比如说我们月供没有还完，然后买的这个房子，因为压力大，或者是我们已经住了一段时间了，
1: 嗯，
0: 依然是有贷款的，我们这个房子是可以出手的。
1: 这个没有问题啊、
0: 哦
1: 有贷款是没事儿的、
0: 嗯，
1: 有贷款呢，这个你可以做过桥啊，还有包括这个就是找朋友借，反正提前还清了就没有问题了。
0: 对
1: 啊，现在还没有全面推行这个代押过户，如果推行这个的话，那肯定是交易量就更大，能够让你降低一个就是资金成本啊。但是现在呢、
0: 嗯、
1: 目前还没执行，我们近期有一些交易就是都是有贷款的交易，
0: 嗯
1: 嗯嗯，所以
0: 好，这个那么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手里面有房子确实压力很大哈，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出手其中的一套了啊。现在房子这个我们是以住为主，那剩下的富裕的这个房子呢就可以及时的出掉了。 融创都会中心和龙湖天意东方喜哪个环境更好啊？哪个投放率更高，价格最合适啊？哎，你别说这个，我们那听众还是这个功课做了不少哈，学习的还是非常细致的哈。这个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这个想法肯定也不太一样啊。我个人是觉得哈，这三个哈，
1: 嗯，
0: 都会中心可能价格综合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吧。
1: 对，都会中心，我帮大家查一下，都会中心应该现在价格是比较合适的。
0: 但是都会中心不是我最喜欢的啊，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性价比最高的是都会中心。白老师呢？
1: 都会中心，其实你要是追求性价比，都会中心真是可以。
0: 对，
1: 都会中心因为最后的价格它也降了降，
0: 嗯，
1: 所以现在我能查到。单价比较低的那13000多
0: 是
1: 啊，但是这面积比较大，
0: 嗯嗯
1: 啊，然后
0: 它40吗？也是可以考虑的。
1: 对对，它是个40，
0: 嗯
1: 啊，40这200多万，就是大概你如果是拿100大几十万，它这个150万左右，108的小30能买到，
0: 嗯
1: 啊，这有一套169万的，就是带装修的。
0: 对，谈呢，我觉得价格还能再降一降啊。龙湖天意它肯定环境更好，
1: 对，
0: 东方喜这个。虽然也不错吧，但是一切我们现在发现这个三个开发商合作的这个得落地的情况维护为准哈，我们也不太跟您好说，这房子得房率基本上都差不多啊，只能说这个价格最合适，综合性价比最高的就是都会中心了。那
1: 小区您一转就知道了，
0: 嗯，
1: 啊，你都会中心好还是这个龙湖天也好，您可以转。啊，然后那个这个东方喜您只能猜，或者是看目前的示范区的情况啊。
0: 而且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买房子不能既要还要哈，我们能占这个主要的一两项，这个就不错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那最后的时间，白老师也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像帮忙找房子或者碰的这个有缘的房子有缘人哈，您就直接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来找到白老师了。
1: 对，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直接添加白小张的全拼，白小张的全拼加0311啊，就咱石家庄的区号，然后来添加我的微信啊，然后大家可以咨询我任何房产方面的问题。我现在是全市的新房二手房都做啊，但是我们主营的还是在裕华区啊进行改善的业务啊，也会给大家在我的账号上有更多的分享，大家可以关注我的个人账号白小张地产官啊，这样自媒体账号抖音和视频号都可以看到我的日常作品。
0: 嗯，好，一个是这个找到白老师来咨询，用您的微信搜索白小张的全拼，后面是0311哈，另外一个就是您通过各大视频平台来学习房产的知识，搜索白小张地产官就可以找到白老师了啊。那今天也非常感谢白老师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尊享热线6650-8088，
2: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日前，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邯郸举行，助力更多河北优质农产品迈向国际市场。
3: 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昨天在保定易县开赛，近600名铁人三项运动员参赛。
2: 打算换房的朋友们注意了，居民换购住房退个人个税政策是延续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
3: 国内多家全服务航司近2年密集推出了付费定制飞机餐，从十几元的轻食到300多元的鱼子酱拼盘，均可以提前来预定。而免费的飞机餐是否会变相缩水，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中航协已表态，付费餐属于按需购买的增值服务，目前航空公司并未取消经济舱免费餐食。
2: 特斯拉中国宣布9月30号前下单并提走现车 Model 3全系现金奖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现金激励10000元。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2: 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可达110到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
2: 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全新的一周开启了，预报着刚才也提到了啊，暴雨蓝色预警已经发布了，大家出门的话这两天尤其注意一下，因为预报着从今天晚上开始，石家庄会有一波暴雨，而且会持续到明天的上半天。刚才上节目之前是已经开始掉点儿了，
1: 有点毛毛雨了，
2: 可能稍后的时间会下得更大一点，也提醒大家正好是周一下班时间，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1: 是的，
2: 大家还可以随时发消息来给我们提示一下您所在地区的天气变化，包括道路交通情况，直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同步呢，我们的视频

0: 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稍后的时间继续视频直播，先来给大家抽奖啊。工作日第一天，和各位来聊一聊上班的事儿。最近呢，看到一个话题叫做消费观突然就被矫正了，引起热议。点进去一看，有一个新的词儿，这个是被大家讨论的很热烈，叫做时薪换算法。
1: 这个算法呢也特别的简单粗暴，就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呢，用那个商品的价格去除以你上班的时薪，你就能算出来买这个东西大约需要工作多少个小时。
0: 那你还买它吗？到现在呢？
1: 就是你可能你算完这个账之后，你就要重新考量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买了。
0: 就是比如说你的时薪是45块钱，
1: 你得先把时薪算出来，
0: 先算一下你的时薪。时薪心里有个数，那么一杯30块钱的奶茶约等于你需要工作40分钟。这个什么奶茶30块钱一杯？
1: 就是很多什么喜茶呀，
0: 这也太贵，
1: 什么什么是吧？
0: 现在这些
1: 20大几30块钱左右的也很多，
0: 差不多。还有比如说一顿200块钱的火锅，那么你如果说按照时薪45元来算的话，是4小时26分钟的工时。你能够够得上这顿火锅。
1: 或者是我想买一个2000块钱的什么 Coach 的包包是吧，那大概就是你时薪45块钱的话，你就需要工作44.4小时，就是相当于你整整上一周的班。如果说再算上你扣税包括通勤的成本，实际需要的时间可能还会再长一点。
0: 所以这叫时薪换算法。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工种不一样的话，你的消费观念其实也会不太一样。比如说可能如果说你就是纯体力劳动的话，那可能这个工作起来它的这个密度比较大，短时间里边付出的体力也比较辛苦。如果说是那种白领坐办公室，你处理一些材料上的东西，那可能、
1: 主要是脑力劳动。
0: 对，脑力劳动的话也不太一样。当然我们这个只是最近网上大家讨论的一个，我们就是调侃一下聊一聊啊。就是说到这个时薪换算法了，我什么时候用到过类似于这样的换算法？吃东西的时候我会看一下这个的热量啊，我会大概知道我需要跑多久，或者说撸多长时间铁，我才能够给它顶回来啊。
1: 那你这个就属于是运动量换算法啊，运动时长换算法，
0: 就是方方面面都你可以换算一下。
1: 对，就这个时候你换算完之后，可能你就在看待这个事物的时候你会更理智一些。
0: 对，包括消费也是，包括吃东西也是，可能都算啊。说算完之后，这个时薪换算法分成两派，谁也没说服谁。第一方是正派观点是瞬间清醒，换算发现之后发现很多没有必要的东西还是不买为妙。一件平时你随手就加购物车的衣服，你会发现原来这个东西我得工作这么长时间才能够买得下来，于是你就给它删除了。就
1: 是还有比如说我们刚刚举例说，可能要买一个包的话，你要工作整整一周，甚至刨去成本你可能要工作更长的时间，可能你也会觉得说哎呀没有必要是吧。
0: 对，
1: 就这些逻辑也是很简单的，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我的时间比这个品牌的 logo 更值钱。所以其实也算是变相的把这个时薪换算法当成了一座你这个消费时候的这个防火墙。就是帮你去过滤掉一些说哎觉得好像有点配不上我的劳动时间的这样的消费，而把这些钱呢我们去留给一些真正值得，就是我付出这些劳动我拿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0: 不过也有就是反方观点啊，就是觉得看完之后我算完以后我觉得还是想买，该买还是买，反而之后我更加确定了我一定得买啊。就知道了时间成本之后你还是心动，那说明你真的不是一时冲动，是真的你很想要这个东西。
1: 对，
0: 那其实那你这个钱花的用我觉得是值得的，是吧，也满足自己情绪价值也是满足嘛。这叫时薪换算法。
1: 对，
0: 你会考虑它我买这个东西需要
1: 劳动多长时间，
0: 它指的是生活当中你时不时的你会，它相当于是一个付出和收获的比。你觉得这个比是不是值当的。当然这个比呢既在消费方面也可能是在减肥方面，方方面面的。想问问大家，你平时老算数吗？老算这种什么什么付出产出和收获比吗？ 啊，是不是把这个作为一个自己的消费的标准，或者说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这个东西我真的一定得买，或者说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买，
1: 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条件、
0: 就是、
1: 你觉得说
0: 对
1: 必要的可以入手哈？
0: 对，时薪换算法也好，或者说别的什么其他的一些换算法也好啊，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或者呢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马上开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这个你就不用消费，你只要看直播
1: 都不用算哈，
0: 你就有的赚，嗯，你有的往回拿。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参与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抽奖啊！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阿四，喜欢。

0: 来自阿肆的一首《喜欢》，真正喜欢的东西，你三番五次，每次看到它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呀，喜欢，想收入囊中。
1: 嗯，
0: 那你这个钱看来就必须得花了。
1: 是。
0: 今天聊到的是什么样的钱让你觉得我一定得花？
1: 嗯，
0: 你会不会类似于用刚才我们说的什么时薪换算法？
1: 嗯，
0: 陈说买东西我一般会优先考虑值不值这个价，值不值得我付出那么多。如果觉得值，那就买买买；如果觉得不值，那就走走走。
1: 哎，还有小蜗牛他说了，他说我最近是花的最大的一笔支出啊，说最近刚刚花一个月的工资。换算了一下，去买了一件冲锋衣，虽然说感觉挺。

0: 贵的，但是买完也没有觉得后悔，因为是真的特别喜欢，种草了很久，然后也觉得现在季节到了，秋天去户外爬山骑车都用得到，觉得这个钱花的还是很值的。
1: 是的，这位朋友跟我们说他想匿名一下，说今天早上上班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感觉自己没有什么兴致，心情不是很好，后来就摸鱼了一天。他说后来去网吧玩了几个小时，中午吃完饭做了个足疗
0: 啊，
1: 刚才给自己点了点垃圾小吃，现在听着你俩的节目下班。那
0: 下班今天上班了吗？我想说这刚刚说的内容是上班吗？
1: 刚才您说的这些内容哪一项是上班呢？我请问
0: 就可能去打了个卡是吧，得亏是匿名、
1: 怪不得你是要匿名的、小蜗牛说不过是孤影，他说年轻的时候买东西都是看一眼喜欢就买了，现在的话很多时候会考虑它的使用频率和性价比。
0: 就是消费观也是在随着年纪的变化可能也产生一些变化哈。
1: 你觉得你这些年消费观会有什么变化吗？
0: 有变化呀，以前就是会追求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就是那时候对啊，
1: 虚无缥缈，
0: 对呀、就是我要买大牌，我要买、那时候就是你想刚毕业刚赚钱，自己手里可算是有钱了，就觉得说哎我要买名牌。
1: 但这个还好，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虚无缥缈，这个至少是会在那个阶段收获一些情绪价值。
0: 不，我觉得多少也有点年轻女孩的那种虚荣心在吧。
1: 但是你现在很好，
0: 现在就更务实了，
1: 你很懂得反省自己、
0: 对对对，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哈。
1: 飘安给我们提示一下，他说唐山现在阴得很沉，刮的风比较大，一会儿应该是要下雨，也给大家来提个醒啊。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现在您所在的地方天气变化怎么样，因为预报着说河北省接下来两天的大部分地区会有一波降水出现。
0: 是的，
1: 这两天出门还是要带好伞啊，而且气温我看了一下，石家庄明天最高气温只有18度。
0: 天凉了，
1: 天凉了，
0: 穿冲锋衣了啊。
1: 尤其啊，对，还真是
0: 可以到我们的乐上城里来选一选了。
1: 哎，那也是的。这个钱可以花
0: 啊，
1: 一早一晚的大家还是多加件衣服。欢迎各位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关于消费这件事情，什么样的钱是让你觉得我一定得花的，什么情况下会让你觉得停止剁手。来自林俊杰，编号89757。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3: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14: 还不错。
13: 音乐，Let's go，Let's go。
15: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6: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15: 看到韩江给我们留言说保定下雨了，已经开始下的还是挺大的啊。还有 L 说廊坊现在也已经开始下雨了，提示大家路上注意安全啊。
16: 是的，
15: 也天气变化包括道路交通情况，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发送文字来提示一下。时间过还挺快的，9月份也已经过去一周了。马上可能到了月底，大家比较期待的中秋节、国庆假期就要来了。像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一年当中两个节日必须是象征团圆的，一个春节，一个就是中秋节。
16: 嗯，
15: 饭桌上肯定酒少不了，尤其是这个假期期间，大家饭局啊、聚餐啊、走亲访友也很多。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点白酒。
16: 嗯，
15: 有句话怎么来讲呢？说是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一种叫七。

0: 品质和口味是非常非常值得考究的啊。
1: 嗯，是的，有着非常标志性的白瓷瓶，然后呢整个瓶身非常的沉稳大方，
0: 嗯，
1: 你提在手上也好，摆在桌上也好，都很大气，而且打开瓶盖之后呢，它那个酒香是非常浓郁，不呛鼻，
0: 嗯，
1: 一闻就是那种陈年老酒，入口不辣口，不刺激，非常的细腻丝滑。
0: 是的，
1: 这款呢是浓酱煎上这个煎香型的白酒，52度，闻之清香，入口浓香，回味酱香。
0: 嗯，
1: 一箱是4瓶，外箱的这个扫码价呢是1598，淘宝一箱是卖599，乐商城给到大家直接帮你来省掉400元，到手只要199元，嗯，直接拿到这一箱4瓶。
0: 嗯，
1: 真正的是让您花小钱买大面子。
0: 嗯，
1: 而且呢是买两箱大家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好酒友啦，可以来再安排一点这个润秋燥的一款茶，这是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小青柑也是正是时候。
1: 嗯，
0: 前两天我们节目推过一次，卖得非常不错，看来大家也是知道这个季节其实喝一点小青柑是非常舒服的。
1: 是的，
0: 这款茶真材实料，陈皮和熟普的经典搭配，每一颗都是10年的新会干，加上16年的宫廷普洱融合，清纯的果香和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的，一颗就可以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帮我们可以祛湿理气健脾养胃，云南熟普也是刮油有解腻的，自己喝送朋友送父母都很合适，商务送礼也非常好的选择，一罐是500克，到时候只要99块钱，是给您送一个礼袋的，非常精致。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刚才说的这些就可以看到了啊。
1: 是的，
0: 您回复给力看着，接下来我们开始音乐 Let's Go 的猜歌环节，马上要和大家玩的游戏叫做我是大侦探。
1: 是的，马上来唱一首歌啊，会有两句歌词乱入进来，故意是就不属于这首歌的啊。
0: 对，
1: 需要大家来找出来，并且呢把这两句歌词原本所属的歌曲应该是怎么唱的，
0: 对，
1: 把它来唱出来，
0: 就
1: 发送语音过来就可以了。
0: 唱一首歌当中有两句是另外一首歌的，
1: 嗯，
0: 需要你告诉我们这两句它原本的调应该怎么唱。
1: 嗯，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发送语音唱过来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来听一听，找一找哪两句歌词是不对的呢？

0: 会的话，我一定不会把那句唱岔劈了。我越唱越想笑，越唱越后悔。
1: 所以你刚才是唱的怎么岔劈了？我没注意。
0: 就是把那个就有一句接错了啊，有一句接错了，葫芦了，有点那
1: 嘴嘴
0: 葫芦了，
1: 看串行了吗？
0: 对。
1: 但是就是。本来我们设置的插入进来的这两句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对，挺明显的。
1: 对，
0: 虽然我没有唱得很咬牙切齿啊。
1: 席子说：“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0: 这两句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放在这儿有点奇怪呢？
1: 对，所以它是哪首歌呢？再念一遍啊！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0: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怎么唱来着？我看怎么唱，我都没想了。
1: 那你问谁去？你这我们听一下西子他发过来的语音，他觉得应该是怎么唱的，听一下啊。
2: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1: 对的，应该是知足。这两句歌。
0: 哎，来听一下新的演唱好不好？来听一下，他说是五月天的知足啊，我天天给我们家姑娘当摇篮曲的。来听一下。
2: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1: 好听，还有岁月神偷。

0: 对的，还有飘安。
1: 祝你平安。
0: 嗯、
2: 谢谢谢谢，祝福收到了。我子珍老师都非常感谢您啊，也祝您平安。
0: 听一下小薇。
3: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0: 依然是微视断句。没想到这个大家还是找得非常快，嗯、
2: 是
0: 马上
2: 辨识度还很高的这样
0: 的
2: 一个字、
0: 嗯、对，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微信的昵称，原来可以写这么多的字啊！听听他唱的。
1: 如果说爱上你的笑容，
0: 对的，还有柚子茶。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今天夜间全省是阴天的，我省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其中保定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北部会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小雨或零星小雨。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2到14度，其他地区是在15到22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像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邢台、邯郸都是阴有小雨或阵雨。那其中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是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也提示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是暴雨转小雨，17到21度。
0: 现在正值夏秋交际，温差比较明显，空气比较干燥，所以这个花粉过敏啊和呼吸道疾病进入高发期，尤其是体弱人群、老人和孩子一定格外注意啊。另外还有就是，虽然说早晚凉快了，但是白天尤其中午的时候，天好的时候，阳光还是非常强烈的，紫外线强度也并不低。

0: 出门前防晒霜、遮阳帽该用我们还是得用。
1: 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防秋燥，因为入秋以后这个空气湿度明显下降了，特别容易口干舌燥，包括皮肤会紧绷，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多吃梨，平时呢也可以吃一些像银耳啊、百合呀、这些润燥的食物。
0: 是的，
1: 少吃辛辣啊。
0: 嗯，另外就是这两天呢雨水比较多，也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资讯热力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塑料砖头借手机。说你愿意花400块钱买一个塑料块来借手机吗？最近一款大约5厘米见方、不用充电、不用电池、仅藏着一块 NFC 芯片的灰色塑料块在社交平台火了。当手机碰上这款塑料块，就可以锁定提前选定的 APP， 让用户无法使用。想要解锁的话，只能是再拿起这个灰色塑料块碰回手机，这样额外的麻烦正是这款产品的设计逻辑。这些工具的本质是试图用增加使用阻力或者是转移注意力，帮助用户来对抗数字依赖，但如果说使用不当，可能会陷入新的焦虑。
1: 再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红起来的叫葫芦娃爷爷，回应到明年不种葫芦了。这是在9月6号浙江绍兴，葫芦娃爷爷陈金鳌剪下了7只葫芦。对此呢，奶奶也表示说，前面后面窗口全都是这个游客，说不太安全。那这陈爷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表示自己明年不打算继续种葫芦了，说看看这些葫芦们就已经满足了。据媒体来报道呢，说75岁的陈爷爷今年春天花了6块钱买了几棵葫芦秧苗，因为一根藤蔓上面呢刚好结出了7个青葫芦，就跟这个动画片里的葫芦兄弟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就火遍了全网。
0: 再来看到 AI 短剧，今年以来呢 AI 短剧迎来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从业者涌入，产能快速扩张，制作价格也是随之跳水，每分钟报价从5000跌到了几百块钱，逼近成本线，但定制短剧业务依旧是可以达到每分钟1万到2万元。当这个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行业竞争正在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数据显示，今年国内 AI 剧的这个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速达到了138%。海外市场表现也是非常亮眼，规模预计会突破40亿美元，占到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的近70%。
1: 再来关注到是最近非常火的，在很多饮品当中都会出现的羽衣甘蓝。9月5号呢，羽衣甘蓝因为农药残留检出可疑致癌农药等问题，引发了网友的担忧。据悉呢，羽衣甘蓝原产于地中海沿岸至小亚细亚一带，在欧洲和北美有很长的食用历史，地位也类似于我们经常吃的青菜和白菜。说目前这个羽衣甘蓝呢是可以分为食用型和观赏型。那食用型的羽衣甘蓝呢也是一种优质的补充性的蔬菜，可以作为日常膳食搭配的一部分，但是呢不应该被过度的夸大功效，均衡饮食才是基础。
0: 提示各位，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抽奖马上开始啊！各位可以在手机下载即时新闻之后，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抽奖啦。这首歌是来自许嵩《清明雨上》。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货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的，叫做《烟雨平生》，很适合今天的天气啊。飘安说唐山现在已经开始下起来了，下的是毛毛雨，预报着石家庄是有一波这个中到大雨，提示大家这个今天晚上如果出门的话，明天上午上班的话，咱们还是带好雨具。
1: 是的，
0: 这个月月底呢，大家迎接中秋节，可能加点备点吃的呀喝的呀，饭桌上肯定少不了酒，尤其是中秋节咱们国人非常重视，这期间饭局啊聚餐啊走亲范围比较多，今天给各位安排点白酒，有句话说的是只有两种白酒，一种叫茅台，另外一种叫其他白酒。茅台的好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市场价不便宜，其实茅台集团旗下也是有其他酒品的，同样用的也是茅台引以为傲的这个传统的酿造技术，但是价位非常亲民，性价比非常高。今天这款给大家带来就是茅台厚礼百福酒啊。
1: 是的，这款酒呢是茅台集团出身，这个酒的品质和口味当然是非常经得起考究的，它有着很标志性的这个白瓷瓶，很沉稳大方，你不管是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显大气，而且打开瓶盖之后呢，它这个酒香是很浓郁又不呛鼻的，入口不辣口不刺激，细腻丝滑，喝完的空杯都是久久留香的那种。这款呢是浓酱兼香型的白酒，52度，闻起来清香，入口浓香，回味起来是酱香。一箱四瓶装，外箱扫码价是1598，这个在某宝上的一箱呢是卖599，乐商城直接来帮您省掉400元，到手199元买到四瓶。
0: 是的，
1: 真正的是花小钱儿给您买大面子。买两箱呢还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啦。
0: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这是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喝小青柑也正是时候啊。前两天我们推过一次，非常受欢迎，这个季节喝小青柑很舒服，真材实料，陈皮和熟普的经典搭配，每一颗都是十年新会干，加上16年的这个宫廷普洱融合的，大餐之后备一颗，一颗可以喝上一整天，新会陈皮帮我们可以祛湿理气健脾养胃的，云南熟普也是可以很好的刮油解腻，您自己喝送朋友送父母都非常合适，商务送礼也是很好的选择啊。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刚才说到的就可以看到了，一罐是500克，到手只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近日记者从石家庄交投集团所属石家庄轨道集团了解到，四号线一期工程进展顺利，20座车站已经全部封顶，铺轨工程正在全面展开。
3: 2026石家庄第二届环城绿道骑游大会定于9月13号举办，线上报名于9月5号启动，全部2000个参与名额仅用16分钟就被报满。
2: 眼下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在进行，已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
3: 9月7号下午至10号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三场发布会对应的3款旗舰定价均指向万元以上。
2: 针对近期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等零食量贩店进行核查，好想来方面今天回应称，已关注到相关的报道并高度重视，公司将全力配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核查工作。
3: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比赛昨天进行，王一博驾驶的85号赛车在末圈被撞退赛，赛事官方裁定对方车手因刹车失误负全责，王一博无任何责任。
2: 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秀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可达110到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里、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2: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视频直播，也各位可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啊。
3: 其实此刻外面可能很多城市在下雨啊，看到微信后台飘安留言说呢，提醒大家一下，说唐山路北的雨由毛毛雨变成了小雨，说我现在时刻在关注天气的变化，有情况一定会及时告知大家。
2: 谢谢您，路北这边的朋友，大家注意一下啊。当然这两天呢，确实雨水比较频繁密集，尤其是降雨量也不小，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半天的时间，大家还是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吧，有需要提示的路况也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都说技多不压身，多一门技能那就多一种可能，
3: 是
2: 工作技能让我们有更有可能去实现工作上升职加薪，生活技能可能可以让我们把这个生活打理得多姿多彩，还有一些特殊技能看起来很厉害但其实没什么用。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要和大家进行一场比赛，叫做神奇而无用的技能大赛啊。所以说大家来聊一聊，
3: 你说完这个我立马就在脑海里搜索我到底有什么没什么用的技能。
2: 你先想一想，
3: 我先想了最快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个技能。
2: 你等会儿说。
3: 行，好嘞，
2: 我先说一下这个参赛条件。大家听节目的朋友一块脑海当中回想一下啊，你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很奇特但是没有什么技能没有什么用的技能，
3: 就是重点就是没用
2: 没用。这个参赛条件一定得足够的没用，但凡有一点用那都得参赛不了啊，必须得够没用。所以大家来想想，你有什么很奇特的只有你会的你觉得 但是它确实没什么用的技能。
3: 嗯，
2: 我最开始看到这个的，我想了一下我自己的奇特的但无用的技能。
3: 嗯，
2: 就是我只需要在太阳底下晒一个小时，我就可以开黑五个色号。
3: 就是有这个色卡去验证过吗？
2: 这叫什么技能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黑到什么程度，你旁边的人肉眼可见你比刚才一个小时之前要黑了那种程度。
3: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选择在外面站这个小时。
2: 但有的工作没有办法嘛，你比如说有的工作你确实需要在户外跟大家来互动干嘛的。如果说今天太阳天很好，我即便在涂了防晒的情况下，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会肉眼可见的我黑了两个色号至少。
3: 嗯，那你再回室内待一个小时会白回五个色号吗？
2: 哎，不会。不，我试过就是
3: 太可惜了。如果你有这个技能，可能会更有用一些。
2: 所以你有什么？大家想想有没有什么这种？奇特但无用的技能，你有什么这样的技能？
3: 就是你说完你这个，我觉得我的好普通啊。
2: 什么？你说来听听。
3: 就是动耳朵和挑眉毛。
2: 啊？是动耳朵？你动一下我看看。
3: 那我得把耳机摘了。
2: 可以。
3: 哎，露出我
2: 这大耳垂啊！
3: 露出我这大耳垂。
2: 我看，哦，真的有动啊！你是怎么来操控耳朵动？
3: 你不会吗？
2: 我不会。
3: 来吧，我们那个就是后台所有会动耳朵的朋友都后台都扣一啊，
2: 你们发个视频。
3: 我觉得肯定会有很多人会动耳朵啊，这一点都不稀奇。
2: 待会儿关于动，
3: 但是真的没用。也能有用，就是你没有实在没有才艺的时候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哎，我有一个特异功能，我会动耳朵，我还会挑眉毛。
2: 这个可以待会儿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进来可以看看啊，即时新闻客户端可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看大家。所以你们有没有什么这种奇特但无用的技能？
3: 是
2: 这位网友他说，就是举一些例子啊，他说我会记得很多数字。
3: 嗯，
2: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很愿意随时将自己知道的数字分享给大家。
3: 哦，
2: 比如一个朋友在闲聊的时候提到说自己呢有时间想去蒙古国看看，问我有没有对于这个国家的了解，我随口说蒙古国面积大约是157万平方公里，是世界面积第18大的国家或地区。他一脸惊愕地看着我说，你以前专门研究过吗？我说不是的，我以前看过全球前20大国家的列表，顺手我就记下来了。
3: 哦，那就是天生对数字很敏感。
2: 对，
3: 这也是种天赋。
2: 我觉得这也蛮有用的。
3: 嗯，
2: 可以装一波随时。
3: 那叫装吗？那是确实人家有这个知识储备，好吧？
2: 对，知识储备。
3: 还有网友说了，说平时喜欢折纸，本来觉得挺没用的，然后但是呢，之前去海底捞折了4只千纸鹤，换了一份捞面。
2: 哦，
3: 那这还是有用。
2: 那不行，那你这有用。
3: 那你不行，那你没有参赛资格。
2: 而且你这个有大用。网友说，我笑得很开心的时候会发出猪叫。那你这个属于真的很没用了。
3: 会啊，有用啊，
2: 这有什么用啊？
3: 就可以哄人开心啊。是这样子吗？那我也可以啊。
2: 你这个没有小猪是这么叫的
3: 啊。
2: 他们那种都得是，算我不会学。还有一人说《甄嬛传》，你随便说一个片段，我就能按顺序说出每一句台词。
3: 哦，
2: 这也算是一种很厉害的技能。
3: 是，那就是，那我觉得就是看这个看的真的是足够多了哈。
2: 对，有没有哪部剧《甄嬛传》你是属于
3: 就说出上句能接出下句？那我没有，我不是《甄嬛传》实际学者，但是我突然想起我们的同事姐姐欣欣
2: 啊，对
3: 啊，欣姐，
2: 思达也是，就是你基本上跟他说哪句《甄嬛传》的词儿，他就能给你复述下来，
3: 就是已经烂熟于心了这些台词，
2: 对，
3: 是吧？嗯，
2: 你，他说我会用脚打响指。说我很小就会了，小时候关于泡脚洗脚的印象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特别爱给我洗脚，主要是小拇指发力碰到前一个脚趾速度够快力气够大，就会发出那

0: 一个响的声音，有水的情况下声音会非常大，但是我只会右脚，左脚我不会。哇塞，
1: 你知道我都觉得用手能响指的人已经很厉害了，因为我用手都打不响、啊、怎么还能用脚呢？我有点不太相信啊，这个得必须得有视频证据才行。
0: 你不会用手打响指吗？
1: 不会，就不响。
0: 这个你不会
1: 就不够响。
0: 这
1: 厉害，
0: 我两个手都会。
1: 这确实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0: 这个没用吗？
1: 啊，也可以啊，打节奏呗，就是啊，来点快板。
0: 对啊。还有十阿，他说我的好评会让店家倒闭。说每个我感觉好吃的路边小店，我去吃过之后跟别人推荐，三个月之内他必倒闭。我的天，
1: 这是玄学。
0: 你，我就求你千万别跟别人推荐我们节目。大家来说说吧，待会儿等等大家的回复啊，想看看你们都有哪些很特别但是足够无用的技能。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风雨无阻》，等待着各位的留言啊。

0: 哇塞，看到大家的技能以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复仇者联盟。
1: 真的吗？
0: 大家都是有超能力的。
1: 我跟你说，有的人的这个技能我看了我还挺羡慕的啊。
0: 比如你羡慕哪个？
1: 就你看，比如说我就那个后台有学武的奇才啊，这个 J 点儿他说了，我小拇指的第一个关节可以弯90度。
0: 小拇指的第一个关节，你指的是
1: 往前吗？
0: 对呀、
1: 啊，往
0: 前还是往后？
1: 其实前的话，它九十度也差不多能，也不太行。
0: 前不行，
1: 但是如果能往后弯90度。
0: 哦，前也不太行，
1: 对，也不太行。
0: 前其实也很难，
1: 但我觉得他应该说的是往后弯。他说，
0: 但是
1: 他整个手掌也可以弯九十度。
0: 哎，说到这儿了，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技能，我的大拇指可以向后弯九十度。
1: 啊、哦，那他应该也是小拇指第一个关节可以向后弯九十度的意思，我感觉。
0: 对，
1: 你们俩可以组一个组合啊！
0: 我的大拇指和他的小拇指
1: 可以组一个组合了，
0: 叫什么？
1: 手指后弯组合。
0: 给视频直播间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成的聊天室视频直播间朋友看一下，你看我的 大拇指是不是可以弯九十度？组成一个 C， 厉害吧？
1: 厉害，
0: 牛，
1: 确实，这个应该比会动耳朵的人要少一些啊，因为我刚刚说了，我说会动耳朵，咱们后台扣一，我看后台好多一。
0: 但是我刚才开了，
1: 但是子琛竟然不会，
0: 开了试图教我动耳朵，我说你是怎么？带动他说你就感知耳朵的肌肉发力，我说我感
1: 就跟你去健身一样，说哎你感受一下你这个臀部发力啊，你就感受一下，你感受你的这个二头发力，你现在就感受你的耳朵。
0: 但是我感觉不到我有耳朵，我感受不到，除非有人拧我耳朵，我都会感受到它。
1: 嗯，这我给拧两下。
0: 不不，不用。
1: 还有什么奇特的功能？
0: 小影他说我的技能是我一吃到过敏的东西身上就过敏，那你不废话吗？那我吃到过敏的东西我身上我也过敏。
1: 还有简单点说，简单点他说我可以吐泡泡
0: 啊，吐泡泡这个我见过小朋友会，你就别试了吧。咱们明天早上还有人要用这个话筒的。
1: 行，好的，
0: 照顾一下明天早上用这个话筒的麦老师。
1: 还有白雅梦他说了，他说我的舌头能卷成花。哎，这个我有见过、我有见过，就是对大家那个图片，
0: 对，
1: 也很厉害啊，这个应该是挺少人。
0: 行走在路上这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人一个月之内都能找到对象，当然了对象不是我、我天，他这个好心酸啊，听起来。
1: 你这个功能可以没有哈。
0: 对啊。Perubi 他说我会学猫叫，把路过的每一只猫都骗得东张西望。哦，这个也挺厉害的，就学、学某一种动物的叫的声音很像，嗯，跟刚才那位学笑起来声音像猪叫的一位朋友可以组个组。
1: 还有金妮他说了，有舌头可以舔到鼻子的吗？你看我就说，哎，我就说跟了有的这个技能你念完之后一定有人会去尝试自己能不能做到，比如说我旁边的子琛老师啊，但是明显他做
0: 不
1: 到。
0: 我不行，做不到。油帽饼他说我有一个技能，进去某家店一眼就能相中最贵的那一件商品。
1: 哇、眼光毒辣。
0: 你最好你还能把它带回家。
1: 除了这个这其他都给我包起来。是吧。还有
0: 明之山说年轻的时候我学过花式调酒、我现在转酒瓶子饮料只要是满的抛起来，不管是360度还是720度，我都能用手背接住、让瓶子立在我的手背上。哇，这个好厉害啊。这个我觉得挺有用的，这个可以跟别人打赌用。
1: 赌什么呢？
0: 就赌这个东西咱俩谁能让它立在手背上，谁就给谁100块钱。
1: 还有，哎，这位朋友就是空白格的名字啊，他说打哈欠不张嘴算不算？你看子琛老师实践一下啊。
0: 这个怎么
1: 可能不太行？
0: 不张嘴啊，
1: 可能不太行。
0: 这个也算一个技能、我觉得也算一个技能啊。哎，我又想到我一个技能、就是我如果说正常吃饭，吃一个星期，我可以胖5到6斤，我觉得这个也算一个技能。我就发现我不知道
1: 这算技能吗？
0: 这算新陈代谢第一，这是。但我真的就是我发现，如果说我要保持一个正常的身材，我必须得挨饿。如果说我想正常吃饭，我就属于增肥。
1: 那我有一个技能，就是我每天正常吃饭，我也不会变胖。
0: 你这属于气人，你这属于。还有童燕说，我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做梦。然后操控梦境，还可以像游戏里一样完善我的梦境地图。 哇塞，
1: 哎，我觉得最牛的就会不会有朋友就是醒了之后就会告诉自己说，来躺，咱们一会儿睡着了接着做梦，然后就真的可以继续做梦、
0: 我觉得这也挺厉害的，就是可以把自己的梦续上，就也算个技能，也算个技能。 Astra 他说，我能闻出来炒的菜咸不咸。
1: 哎，这挺厉害。那我能尝出来。
0: 你那尝不出来，你那才属于是技能。
1: 还有这个一片繁星，他说一个 U 盘插两次，我肯定能插进电脑里。
0: 你不服？
1: 你那两次不行，就再多试几次嘛。
0: 我都懒得说你，我都。还有生活乐在其中，说我可以在家宅三个月不出门，您肯定试过是吧？香酥肉松饭团，他说我能感觉到蚊子咬我，在耐心等他喝一会儿上头的时候再拍死，确实提高了拍死的成功率。这属于谋事以身入局，这是。大家来说说吧，看了大家这些技能，我觉得你们都是能人，都是。你有什么很特别，但是确实没什么用的技能？这首歌来自大张伟，《偏偏爱上洋葱》。想不

0: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只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丽萨。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到月底，又到中秋节了啊！今天中秋和国庆假期挨得也比较近，所以时间也比较多，走亲访友的，大家备点礼物，包括这个一起聚餐啊，备点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是茅台集团旗下的啊，绝对是引以为傲的茅台的这个传统的酿造技术，价位更亲民的这款酒叫做茅台厚礼百福酒，茅台集团出身，酒的品质口味经得起考究，标志性的白瓷瓶，沉稳大方，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非常大气。打开酒瓶，酒香浓郁不呛鼻，一闻就是陈年老酒，入口不辣，不刺激，轻丝滑细腻的那种口感。喝完的空杯也是久久留香，52度，闻之清香，入口浓香，回味酱香。一箱是4瓶，外箱扫码价是1598，淘宝一箱是卖599，乐商城帮您省掉400，到手只要199，四瓶，所以说是非常性价比高。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5: 是的，那个好久有了，咱喝也安排点这个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其实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也是正是时候，前两天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而且卖的也很不错。这个季节喝点小青柑其实是特别舒服的。这款茶呢也是真材实料，陈皮熟普的一个经典搭配，而且每一颗呢都是10年新会柑加上16年的一个宫廷普洱的融合。清纯的果香再加上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有非常独特的花香味儿，还有沉香味儿。入口是甘醇香甜的，包括大餐之后备上一颗，一颗能喝上一整天的时间。
4: 是的，
5: 非常的健脾，然后呢调理湿气，去养胃。云南熟普刮油解腻，不管是自己喝、送朋友、送父母、商务送礼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一罐是500克装，到手只要99块钱，给大家也配送礼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4: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你有什么这种很特别但是觉得没什么用的一些技能。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7: Let's go。

0: 说到猜歌了，如就是、嗯、就是尤其是在我们后台每一次猜歌都能猜中，同时唱得很好听或者唱得很有特点的，我觉得也都算是一项很厉害的技能。
1: 嗯，
0: 你比如说小薇，
1: 嗯，
0: 每一次我调都起得特别高，
1: 而且他每次唱就是都有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就是、都会让人觉得能感受到快乐的那种氛围、
0: 这何尝不是一种特技呢。
1: 嗯，
0: 接下来音乐 Let's Go 马上要和你玩的游戏依然是我是大侦探。
1: 哎，怎么来当侦探呢？接下来要唱一首歌啊，会有两句歌词不属于我唱的这首歌，
0: 对，
1: 它是属于另外一首歌的。
0: 嗯，
1: 那这两句歌词在它应该原本应该是怎么唱的？
0: 嗯，
1: 需要大家来把它唱出来啊，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
0: 是的，凯莉老师准备一下你的歌词啊。
1: Yes，
0: 有两句
1: 准备好了，
0: 有两句歌词不是属于这首歌的，
1: 嗯、
0: 属于另外一首歌。
1: 嗯，
0: 大家来。告诉我们就是乱入进来的这两句歌词它原本应该是什么调唱。
1: 哎，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两句啊它不是完全一致的原歌词。
0: 对对 对, 对, 对，
1: 但是你一听你就知道它非常有标志性。
0: 对、嗯、我们来听一下找一下。
1: 嗯，

0: 你本可以很体面的唱出来那两句的，为什么非要学人家呢？
1: 就更有代入感一点嘛。
0: 所以比较好找，而且一上
1: 窗外的马却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很有夏天的感觉，这样是不是不来快了？
0: 好好好，算你弥补回来。我们听一下高董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啊。
2: 窗外的马车在电线杆上多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哎，不错。
1: 真的不错。
0: 谁让你评价了？我们听一下非常阿顾发过来的语音。对的，听一下王福威。
2: 窗外的马车在电线杆上破碎。
0: 还有风筝线。
2: 窗外的马车在电线杆上破碎。
1: 好听。
2: 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好听哎，还有 IX。

0: 好听，还有王佳琪。
1: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哆嗦。
0: 嘿，您跟我们说相声了。
2: 哎呦喂！
0: 还有小薇。

0: 我猜小薇的调应该是窗外的马车，
1: 还能再高吗？
0: 听一下，
2: 窗外，
0: 哎，比我的低。
2: 在天山上作对，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嗯，不错。还有，还比蓝天，听一下啊。
2: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作对。
0: 对的，对不起，人家叫海比天蓝，人家。大伟，听一下。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作对。
0: 哎呦，大家唱的都不错啊，华少。
3: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作对。你说这已经很有夏天的感觉。
0: 厉害。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更精彩。
11: 18:4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1: 今天聊到了你有什么那种很特别的，但是确实没什么用的一些技能吗？嗯。你看大家有说是有能做完一个梦再睡续上自己梦的。嗯。有说自己这个大拇指能背向弯折90度的。嗯。还有说有人可以用嘴巴快速呼吸的，不是这个也算技能吗？用嘴巴快速呼吸，很难吗？
12: 挺有节目效果的，当时。
11: 他该不会是在套路我吧？还有 Damon， 他说电线有没有电，我一摸就能摸出来。
12: 嗯，这可不行，乱摸啊。
11: 朋友，不建议你摸。这个我就不算技能啊，不算技能。还有朋友给我们直接发视频图片过来的，反正大家都感觉奇能异事还是挺多的啊，奇人异事挺多的。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就是我们今天叫做特别但无用技能大赛。嗯，就你这个技能得足够无用。你比如像刚才那位朋友说自己叠纸鹤特别快，靠这个叠纸鹤在海底捞换了好几份捞面的，你这个太有用了。这个各位留言，我们来刷新一组热力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关于中秋和国庆假期的。
12: 是的，根据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3天，不调休。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是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应按照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以调休等方式替代。9月26到27号和10月4到7号是休息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200%支付工资报酬。
11: 再来关注付费的飞机餐，这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您发现了吗？除了以往的这个免费飞机餐之外，付费定制飞机餐正在成为新选择，有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冒菜等等等等，是陆续飞上云端，打破了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是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的赛道，从十几块钱的平价轻食，40-50块钱的加长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了千机一位。有旅客表示说，推出个性化的服务呢，是给有需要的人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有常旅客说，有时候吃饭没点，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对于我们来讲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12: 再来关注到的是厄尔尼诺即将达到超强级别。日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显示，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因为海温偏暖幅度大，即将达到超强级别。那这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预计持续到2027年的夏季，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面临的将是由厄尔尼诺事件传导出的多风险交织的复杂局面。那在前几天呢，国家气候中心的工程师也表示说呢，厄尔尼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之下叠加了一层增暖效应，使得高温热浪发生的概率增加，降水时空分布更趋向于不均匀，台风活动特征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马上也到中秋假期了，还有国庆假期，两个也是挨得比较近的，很多朋友非常期待，尤其在这个期间呢，家里走亲访友的，出门可能带点礼物什么的，不知道选什么合适，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来选一选看一看。这是我们给您推出的茅台厚礼百福酒，是茅台系列的，但是性价比非常高，价格很亲民，用的是茅台引以为傲的传统酿造技术，茅台厚礼百福酒，口味一定是经得起考究，白瓷瓶标志性的沉稳大气，提在手上摆在桌上都很大气，打开这个瓶盖，酒香浓郁不呛鼻，陈年老酒是52度的，闻之清香，入口浓香，回味酱香，一箱4瓶，外箱扫码价是1598，淘宝一箱是599，我们乐商城帮您是省掉400，到手是四瓶一共199块钱，绝对性价比拉满了，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5: 是的，好酒有了，咱们再安排点好茶，也是润秋燥的一款茶，来自强运品牌的小青柑，这个季节呢也是喝小青柑的好时候，这个非常的舒服哈。这款茶呢也是真材实料，陈皮和熟普的一个经典搭配，每一颗都是10年新味柑加上16年的宫廷普洱的融合，清纯的果香再加上普洱的沉香叠加在一起，入口是甘醇香甜的，非常的健脾养胃，而且呢刮油解腻，不管说自己喝、送父母、送朋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一罐500克装，到手只要99元，给大家送礼袋。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抢购了。
4: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来陪伴您，拜拜。

0: 8848。
1: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燕之屋晚宴，这情谊我收到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9: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9: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9: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横岗高铁到了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的后期呢是有效的缩短了黄骅到沧州市以及周边乃至到石家庄市的通达时间。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的决定，石家庄市推荐的两个项目在评选当中是斩获佳绩，获得了发明专利银奖一项、优秀奖一项。九月是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石家庄市日前启动了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的宣传月活动。随着主汛区的平稳结束，石家庄民心河已经是逐步开启了恢复河道的景观。北京时间9月7号晚上的23:30，中国金花郑钦文将会在美网女单的四轮决赛当中去迎战斯瓦泰克。中医建议有结 节的人呢可以吃一点芋头，因为中医认为啊，这个芋头是性平，不寒不燥，对于因痰湿血瘀以及热毒而凝成的皮下结 节以及淋巴肿大，芋头呢可以辅助的缓解结 节并且缓解肿痛。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以及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是有暴雨，个别地点可以达到110到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以上地区的山区以及浅山区会可能产生次生灾害，有这样的风险。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啦！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您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那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共青团石家庄市委、石家庄市12355青少年服务台共同推出的12355青春热线。那通过心理报道以及心理专家分析等方式来剖析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关于人际关系啊、学习压力、自我探索以及考试焦虑、家庭关系等等的种种困惑。那大家呢，也可以拨打12355心理服务台免费热线来寻求帮助。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罗培老师，来讲一讲面对这种情绪化，包括我们说到的想要去给孩子去建立一个自信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去做。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把罗培老师请上线。罗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文博老师好。
0: 嗯，那其实啊，我能感觉到现在是开学季嘛，所以很多的小朋友们呢，还有家长们会在后台留一些自己心里的小困惑，包括说孩子可能胆小啊、自卑啊、沉默呀、不愿意上学呀、害怕新班级啊，还有的孩子可能会情绪低落啊，爱哭，然后不敢交朋友，害怕老师提问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说一开学孩子就没自信，害怕去学校，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1: 孩子开学以后这个自信心不足啊，惧怕进入校园呀，其实主要的核心呢，并不一定是孩子胆小啊、矫情啊、他不想努力呀、等等这些原因，而有可能是环境带来的心理的失控感。因为在开学这个阶段，最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孩子出现在新年级，比如说刚刚入学，比如说新初一，比如说新高一，那近几年呢又增加了一个年级，就是新大一。中间的这几个年级可能还好一些。另外呢，就是在假期里面呀，孩子们可能他本身就处于这种松弛的状态，已经有一种他自己的舒适区了，他是相对随意的，他也没有各种课业的压力以及社交的压力。那开学一进入这种规则化的环境，紧张的环境，他要面对老师，要面对同学，要面对人际交往，要面对学习带来的压力，时间的规范化等等，孩子可能瞬间就会失去他比较熟悉的这种假期的掌控感，自由的感觉。新学期的这个学习的难度呢会提升，尤其对于我刚才说到的几个新年级，比如初一、新初一，他可能从小学过渡到初中，另外就是新高一，他会从初中过渡到高中，再有呢就是新大一的孩子从高中的一种模式过渡到大学的一种模式，他们都会有一些不适应。那在大学之前，新初一和新高一最明显就是他们面对着这种难度的提升，强度的增加，时间的变化，以及集体竞争的这种集体的环境，另外呢就是陌生的人际关系，这些都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自我怀疑，担心自己跟不上啊、做不好啊、不被喜欢呀，然后进而就会滋生一些自卑、胆怯、逃避的情绪，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正常的一种心理应激的反应，它并非是性格的缺陷，所以家长也不必过度的焦虑，也不要随意的去指责孩子就好。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就是为什么孩子假期还挺开朗的啊，就一开学就像变了个人，就冲向自卑的状态了，还有就是孩子害怕新班级新同学，也不敢社交，这个都怎么改善呀？
1: 你看假期的开朗，他可能是处在他这种放松的舒适区里面，开学以后的自卑呢，就有可能是他一种挑战区的应激状态，这两种状态又不矛盾。假期呢，孩子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家人呢、他比较熟悉的小伙伴啊，他可能不用过多的去接受一些评价，不用承担过多的压力，他言行相对自由，心态放松，他自然呢可能就开朗的状态比较多。然而我们的校园呢，它是有规则的， 必定孩子们也是要面对竞争和评价的这样的一种公共环境。孩子需要遵守纪律，完成作业，融入集体，接受老师和同学的一些评价呀、审视啊。那么对于很多性格敏感、内心细腻的、适应力又偏弱的孩子，就会快速地感知到这种压力，那他就会开始担心自己表现不好会不会被否定啊，于是呢他可能就会自动地收敛自己，开始封闭自己，表现出一些内向、自卑、不敢表现的状态。这个呢是孩子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要想改善呢，首先就是作为家长来讲，一定要杜绝批评说教，不要说 你怎么这么胆小啊，别人都可以交朋友啊，你怎么不行呢？这样的话呢，会加重孩子的这种自卑感，会甚至彻底的就击碎孩子的那仅有的一点自信了。其次呢，就是我们帮助孩子去降低他的社交难度，不要要求孩子马上立刻就要融入集体，交到朋友，给孩子定一些稍微少的小的目标，尽量是他能达到的。比如说他可以跟同桌聊聊什么呀，打个招呼呀，借个东西呀，或者别人跟他主动搭话的时候他可以回应一下呀，这种微小的社交活动，然后呢慢慢的去积累孩子的社交底气。同时家长也可以提前教孩子简单的一些社交话术，比如说自我介绍啊，主动的搭话啊，跟老师问好啊，跟同学打招呼啊，等等这些，让孩子呢有一些提前的方法的依托，他知道我进到这个环境之后我可以怎么去做，他心里是有一点点的底的，这样呢就有助于帮他减少社会的慌乱。最后呢就是多肯定孩子每一次小进步吧，让孩子回家之后可以多跟家长去分享啊，聊一聊呀，然后听到他的进步的时候呢，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多给到孩子一些肯定，哪怕他只是主动的说了一句话，哪怕他只是主动跟老师打了个招呼，也要及时的肯定他，慢慢积累就会强化孩子的社交自信了。
2: 那其实我们说到啊，孩子呢他是一个小小的个体，他也有自己情绪低落呀，你要允许他啊有这样的情绪。当然我们说到家长啊要怎么做更好的去配合孩子去成长和适应新环境，稍后呢我们继续请罗培老师来跟我们指点指点。我们来听到这首歌，这是李宗盛唱给孩子的一首歌，叫做希望。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礼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糕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胶下单购买。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冲冲冲冲冲冲冲
10: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9: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0: 快冲！
1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4: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5: 乐享大讲堂。

0: 19:23，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我们刚才也在讲，就说有小朋友呢，他们在学校里或者刚刚开学，他就特别不自信，交不上朋友，哎，也不想去学校了，或者说面对新老师新环境，他们紧张，他也不想去学校了。有的家长说，你看我这天天都在家里鼓励他了，我跟罗培老师说的一样啊，我在鼓励他呀，为什么孩子还没有自信呢？
1: 其实很多家长的鼓励啊不是特别有效，或者说是无效的，因为很多爸爸妈妈都会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鼓励了，为什么还是无效？但是我们听听家长鼓励孩子的话就知道，你的鼓励是无效的，甚至可能会加重孩子的自卑，只是我们作为父母可能不太自知。因为有很多空洞的话说，比如说你最棒，你一定可以，别害怕，你

0: 而是说什么呢？你今天虽然没有举手，但你认真听老师讲课，已经可以试着小声的举手，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同时不要盲目的鼓励孩子挑战超出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先让孩子完成力所能及的小事，积累成就感。自信啊，它是靠一次一次的成功积累的，不是靠我们的话术夸出来的。
1: 嗯，那其实你看，我们在夸奖孩子以及鼓励孩子的技巧方面啊，也是要有注意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是给了大家一点点的小建议啊。那还有的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害怕老师提问，上了一周学了，哎，老师说你们家小朋友啊，总是不敢抬头，总是低着头，这种应该怎么去引导他呢？
0: 嗯，其实这样的孩子还是挺多的。在现实当中遇到的哈，孩子上课不敢发言，其实他的核心是怕答错了，被老师批评，被同学嘲笑，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好，他会丢面子。那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家长要帮助孩子消除必须完美的误区，告诉孩子课堂发言的意义是表达想法，锻炼自己，不是必须要答对。就算是答错了，也是很正常的学习过程，老师不会批评，同学也不会笑你。我经常跟孩子们讲说，我们作为学生，就是你们作为学生，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还是高中，我们既然来上学呢，就是来学习的嘛。所以很多时候你答错问题是正常的，如果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答对了，我们都会了，那可能我们就不用上学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去给孩子做日常的引导。其次呢，就是给孩子设定低门槛的目标，我们不用要求孩子一定要主动的举手啊，积极的发言呀，先让他们做到上课认真听讲，敢于抬头去看老师，然后呢再试着在小组里面可以小声的发言，最后呢尝试着全班的举手，这样循序渐进的去突破，才不会让他产生更大的压力。另外啊，日常在家里面可以模拟一些课堂的提问场景，就像游戏似的，我们一家三口，一家四口，或者一家五口哈，几个人一起玩个小游戏，我讲一个什么，哎，我让谁来回答，然后换个人来讲，谁来回答，这样多和孩子互动，让孩子先熟悉这种发言的状态，自然就会减少孩子的紧张感了。
1: 那当然了，我觉得在新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的小同学们呢，还有一些像慢热呀，还有适应环境比别人慢，这个需要刻意的去催促，或者是刻意的去训练吗？
0: 不需要。
1: 首
0: 先呀，就是慢热呢，它不是缺点，它只是孩子的一种性格的特质。这类的孩子呢，他可能心思比较细腻，做事儿就比较稳重，他只是对外界环境的感知和适应的周期会比那个不慢热的孩子要长一些。如果我们家长反复的催促，对比其他的孩子的表现，反而会让孩子觉得他自己不如别人，就加重了他的自我否定，就不适用于让孩子提升自信了，而且反而会延长他的适应周期。正确的做法是，我们要尊重孩子他自己的节奏，给他足够的适应的空间，告诉孩子你不用着急跟上别人，我们也不用跟别人去对比，按照你自己的节奏慢慢适应就很好。同时呢，默默地陪伴着孩子，在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及时的帮助，在孩子有微小的进步的时候及时的肯定，让孩子在安全感中慢慢接纳新环境新集体。大多数慢热的孩子适应了稳定之后，状态会比活泼的孩子更加的踏实。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哈，我相信很多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也会对自己孩子啊有所畏缩呀，或者是有所自卑呀，或者不是特别敢去学校啊，有了一个理解，可以更多的走进他们的世界。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啊，这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听的，叫做《喜莎莎》。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3: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1: 更精彩。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1024
12: 河北
10: 音乐广播
12: 乐享大讲堂。

0: 19:36，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罗培老师，跟朋友们讲到了，就是在刚刚开学，为什么有一些小朋友呢，他就不太想去学校，因为不自信，觉得好像不想去面对陌生的环境、老师或者同学，或者是说我很难在原来的班级当中重拾自信，所以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们就来讲到了怎样去建立自信，怎么样去适应新环境。这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罗老师您好，我是一名刚开学的中职学生，在唐山。他说我呀特别特别害怕军训，害怕教官，怕教班会责备我。现在呢距离军训还有4天，我好想逃避，想问一问这应该怎么办呢？
1: 那我想跟这个孩子说的是，就是既然我们是中职了，其实已经是到16岁的年纪了哈，我能够理解你心里面这种畏难的感受。那军训呢，它可能确实是比较苦的，可能我们要暴晒呀，我们要去站军姿啊，我们要去做一些体力方面的这样的消耗。但我们也可以转念想一想，那如果说我现在只是在这儿去担心他，我就开始逃避。那如果说我去面对的话，比如说我让自己去尝试一下这7天，我用这样的方式跟着教官一起去训练一下自己的身体，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再有呢，就是如果我们特别担心教官对我提出指责，我觉得可以在军训之前跟教官有一个沟通，就是教官，我非常害怕别人对我提出批评，如果我要是有哪儿做的不好了，您可不可以比较温柔的跟我说，我会努力的做好自己。我觉得现在的教官啊都比较人性化，是能够跟孩子们有这样的沟通的。再有呢，就是如果做得好了，也可以去跟教官争取一些小的奖励啊，鼓励啊等等这些。或许你会发现这7天军训之后你收获的会很多，你可能身体更硬朗了，也许晒黑了，但是可能显得我们更健康了。或许又会觉得原来我还有在身体层面在军训层面这么好的潜力啊，我还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去锻炼身体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好处还是很多的。那当我们面临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尝试去挑战一下，不要求自己做得最好，但是呢可以让自己一点一点的去进入。也祝这个孩子7天的军训能够顺利的度过，能有一个很好的高中的生活。
0: 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风暴，稍后呢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0: 以后。
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5: 尊享热线6650-8088，
3: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

0: 几千呢。
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点的51分，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请到的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罗培老师，就讲到了关于啊，孩子在开学之后不太自信，没有办法适应新环境，应该怎么办？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的罗培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来总结总结，把一些问题我们点着来说一说呢？
1: 好的。其实呢，就是关于孩子们的这个开学以后的自卑啊、胆怯呀、不适应啊，我感觉从来不是孩子的什么过错，他也不能代表是说孩子有性格的缺陷，他可能只是孩子在成长路上的一种正常的应激反应。因为陌生的环境啊、全新的节奏啊、未知的挑战呀，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而言来说呢，都是巨大的压力。作为家长啊，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去催促、指责、逼迫孩子快速成长，而是要学会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包容孩子的慢节奏，守护孩子的脆弱的情绪。我们要学会用耐心、共情、科学的方法，一步一步地帮助孩子积累自信，适应环境。因为自信这个事儿呢，它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一次一次的在小事情上、在生活中、在学习上的被理解、被肯定、被看到、被赋能积累出来的。适应力呢，也不是天生的，它是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突破、一次次的成长锻炼这样积累出来的。那所有的这些尝试、突破、成长锻炼呢，大家也不要觉得一定是多么大的，而把它放低啊，在很多的小事件上帮助孩子积累。只要我们的家长能够稳住心态，耐心地陪伴孩子成长，加以科学的方法的引导，给孩子足够的时间和底气，我们所有的孩子一定都能够慢慢地摆脱自卑，克服焦虑，顺利地适应每一次的新学期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会在新的环境中勇敢地成长，也会越来越闪闪发光的。
0: 嗯，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们啊，都可以顺利的在学校里发光。也希望我们家长朋友们呢，在今天听完我们的一期科普之后呢，可以更好的和孩子沟通，也能够理解孩子那一些小焦虑和小情绪。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一首很好听的歌，这是来自叶一茜的《像看花一样看你》。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八号的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点有暴雨，个别地点可达110到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八号到九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持续下降4到6度，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下降7到9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出现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2: 谁能把一支恋歌唱得依然动听？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今天呢，我们在依然动听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忘忧草》。

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忘忧草》，开启本周的依然动听。人生呢，总是喜忧交错上演的，如何去接纳那些遗憾呢？或许这首歌能够给你解答。《忘忧草》恰到好处，表达了一种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忧愁难以避免，但是呢，这首歌希望能够帮大家解忧的方式呢，又是克制通透的，把历经世事之后的释然传递得恰到好处。周华健工笔型的唱腔，每一个咬字都带着生活的温度，不慌不忙带我们找到与忧愁和解的松弛心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孟庭苇，静静的生命，慢慢的河。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7: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胡夏的一首《那些年》。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和爱情，终究都没有办法再重来，但是却早已经变成了心底永恒的印记。胡夏的这首歌拥有让我们一秒回到青春的能力，他的唱腔没有过度的技巧修饰，自带少年人独有的清澈感，完美适配青春校园的怀旧主题。那是我们念念不忘的青春啊，锁在纪念册里的没说出口的喜欢，会在时光里继续闪闪发亮。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叶蓓和杨宗纬，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们好像见哪儿见过，你还记得吗？这首歌呢是小柯词曲创作哈，那六段歌词它分别对应的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倒映出了散文一般清淡温柔的质感。男女生交替的对话式的演唱，像两位久别重逢的人哈，那不期而遇，聊起了相遇时的心情，把似曾相识的微妙情绪恰到好处地传递出来。所以很多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想起生命当中那些美好的相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小柯《北京爱情》。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7: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7: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7: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0: 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2: 两位实力唱将首度对唱，萧敬腾亲自谱曲制作，经典的三拍子让萧敬腾和 Aline 尽情发挥，声线交织在收敛与爆发之间往复。特别推荐理由：极致的人生表达。萧敬腾 Aline， 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0: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1024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
1: 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张信。

现出了一种更开阔的澄澈的音乐质感。同样是情歌，不再展现苦痛挣扎，而是通过延展的旋律和白描的歌词，让情感的表达有一种更内在的冲击力。这首《心情卡片》是专辑当中一首很受欢迎的非主打，整首歌的用声没有刻意的追求力度，而是用气息拖住温柔清澈的声线，让思念的情绪多了一份归属感。《心情卡片》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

0: 员，买的超放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3: 雨过天青云破处，昨夜星辰，昨夜风，人生若只如初见。
4: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5: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刘若英，这首歌叫做《听说》。葛大为的词呢与刘若英的音乐气质很契合，他们的整体的风格会是很内敛的，注重于心理的描写。那葛大为的用词往往很淡，也少有修饰，但是总能够选择一个刚好的切入点来敲开你的心门。这首《听说》歌词很有场景感，没有对爱而不得的遗憾着重描写，反而下笔是冷静的，传递出了一种成熟的感情观。最动人的那句是想着联络不如心底远远问候，把成年人分手后的体面写得淋漓尽致。最让人心生安慰的那句最美丽莫过于听说你还回忆，其实我也感激，当我听说你还相信爱情。

是来自于《满江》的一首《裙角飞扬》。《裙角飞扬》这首歌也是满载着青春气息啊。那《裙角飞扬》的季节已经过去了哈，这个夏天里，希望你拥有美好的遇见，也有平和接纳遗憾的能力。《满江》的城市民谣里面记录着80后的青春回忆，在时间上早已远去，却在心里长久地停留着。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王铮，越单纯越幸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支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八号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邢台中西部还有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可达110到130毫米，请注意防范上述地区山区及浅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八号到九号早晨，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持续下降4到6度，其中张家口、承德的部分地区下降7到9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一首《逝去的歌》，这首歌呢也是旅行团乐队的一首啊，很有标志性的这样的一首抒情歌。它抒发的是离愁别绪，但是创作人并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情绪，而是希望用音乐来探讨离别与存在的人生命题，把痛苦的事不用痛苦表达的创作理念贯穿始终。吉他的音色干净通透，弦乐部分呢层层递进，整体的呈现有一种开阔清静之感，但是越听越温暖。换个角度看别离，或许就可以找到另一种方式留住曾存在过的美好。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您持续锁定，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飞儿乐团《向日葵盛开的夏天》。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对于一些人来说，脾胃比身体更先感知到换季的到来。天冷以后啊，腹胀、腹痛、腹泻的症状跟着就来了。这是因为经过夏天各种冰凉食物的轰炸，很多人的脾胃呢处于疲劳状态，累积到秋冬天就会集中爆发。天气转凉，也终于有点胃口了。这个时候盲目进补容易导致消化功能的紊乱，所以此时想要保护好脾胃，管好饮食和心情就能奏效。饮食宜温和，吃饭细嚼慢咽，贴秋膘进补时不暴饮暴食，避免增加胃的负担。天气转凉，情绪一低落，可多做一些有利于舒缓情绪的事儿，比如看书读报、爬山散步、和亲朋好友聊天聚会等等。昼夜温差大，早晚要格外注意避风寒，睡觉千万不要开窗直吹。
2: 对，
1: 坚持运动可以改善腹腔脏器的血液循环，还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也可以在饭后散散步，有助于增强脾胃功能，促进消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0: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5: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6: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一首《放手去爱》。《放手去爱》这首歌呢，是展现了迪克牛仔哈这样的一种粗犷当中又带着细腻的情感表现力。他的抒情摇滚很有杀伤力，每一个咬字呢都带着岁月沉淀的厚重感，直抒胸臆的唱法精准地戳中泪点。当年这首歌一经推出，就成为了《风飞沙》那张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作品。不少歌迷坦言，当年正是因为这首歌才特意去下载了整张专辑，哪怕时隔多年再听啊，依然能被这样的质朴深情深深打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辛晓琪，这首《走过》。

自于辛晓琪的一首《走过》。那《走过》这首歌呢，也是辛晓琪的一首，听起来就是没有那么苦情，但是整体呢，给人一种很舒展的，旋律的一种抒情歌。在辛晓琪看来，他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都非常完整地留存了对应阶段的成长、蜕变与历练，每一张唱片呢，都像是一本专属的生活日记，能清晰地回望当时的生活状态。这首《走过》，辛晓琪的用声跳出了苦情的框架，舒展平和，又有一种洒脱之感哈。跟着这样的歌声，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梳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大家晚上好。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张信哲。

如路上偶遇的微风，幺零二四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7: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邓紫棋因登上《我是歌手》的舞台大火，成为最年轻的小天后。不过后来的境遇可以说是成也歌手，败也歌手了。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邓紫棋曾挑战碧昂斯的 If I Were a Boy， 震撼全场。歌曲以女人的视角审视男人对爱的态度，主歌和副歌用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何年？
2: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70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3: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4: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5: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6: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特别策划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阿桑，一直很安静。这首歌呢也是阿桑的一首代表作哈。其实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大概很多人都会回想起第一次遇见阿桑的声音，那样的一种很温暖的、很有包裹感的一种听感。那么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主题曲。那么2005年呢也是歌手阿桑职业生涯很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他的《一直很安静》走进了很多人的心。这首歌呢是古装仙侠玄幻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首次收录于2005年1月推出的电视剧的原声带之中。方文山呢，最初的歌词原型是来自于自己的真实经历，之后又结合了剧中林月对李逍遥的单向暗恋故事，最终打磨出了这首作品。阿桑沙哑沧桑又不失温柔的声线，缓缓着诉说暗恋心绪。一直很安静，随着《仙剑奇侠传》的爆火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无数80、90后的青春回忆。一直很安静。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0: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我最亲爱的》。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思念看似是无声无息的，但其实它在心里的分量一直很重。阿妹轻吟浅唱式的演绎方式，看似轻描淡写，但早已将深刻的想念渗透到了心底。时间走到了21:54，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最后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烛光》。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22:05，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是若曦，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今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关于时间。

10:2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10点开始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等待中荒废了时间，所以说只要我们有所行动，哪怕每天都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步，那么事情呢也终归会继续前进，我们心中的焦虑也会小很多，而且呢我们再次启动它的时候阻力也会小很多。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更精彩。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0:53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我们谈到关于如何珍惜我们的时间啊，你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音乐继续，齐秦，月亮代表我的心。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1:1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今天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关于时间。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完全不需要太过于纠结，把所有的一切都投入到现在当下，想做的事情立刻出发，可能这就是一切的答案。

0: 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2: 更精彩。
3: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

11:5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先陪您到这儿。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喜欢在这么深的夜里想一个人，想你带给我的点点滴滴，不管是好的坏的，悲伤的我是快乐的，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已经过去，一切却都还在我的心里。我真的很想你，你知道吗？你不在的日子，我努力地做好你希望我做的事，你是不是也好好地照顾你自己，照你想要的方式去过呢？不要太孩子气，我们都必须学会长大，学会治疗我们的创伤。夜深了，祝福你，我会继续想你。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

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

总会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黄雅莉蝴蝶泉边，一首老歌真的是可以让人变温柔的，变得充满想象力的，变得更浪漫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可爱女人周杰伦。

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

张学友的情书。您写过情书吗？写得好吗？还是当年就是抄了一首歌词？这个世界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或者是甜得抹蜜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朋友觉得自己词语匮乏，尤其是面对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但是别胆怯，还是要勇敢地表达爱。不是有人说吗，情书一定非要文采斐然吗？我磕磕绊绊叙事不清的词藻，那也是爱啊。对，我们总不该把爱情看得太浅薄。爱情是一个灵魂对另外一个灵魂的共鸣。那继续就让我们来听听这首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情歌，柯以敏和林志炫对唱的《爱我》。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莎莎。

纠正一下自己的读音哈，文采斐然。过去很多小朋友都有一个歌词本，就是把好的歌词就抄在本子上细心收藏。后来呢，也慢慢知道了为什么需要一个本子了，因为如果你拿一张纸，就很容易被给你洗衣服的老妈觉得那是一封情书。如果呢，你喜欢抄歌词，也拿一个本子吧。当年多少朋友抄歌词，那可都是听着歌一句一句的写下来的。翁倩玉，含羞草。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在等待是李慧珍的第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十首歌当中只唱出了这一首同名主打歌，而这一首歌就足够让人们去买这张专辑了。有的时候呢，不得不去强调一个亮点的重要性，就像这一天如果有那么一个小收获、小感觉、小成就感，就会让您觉得这一天充满着笑意，对吧？今天这一天您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小亮点呢？走走看，就像这首王力宏和张靓颖对唱的《另一个天堂》，那段漂亮的海豚音就是一首歌当中绝对的亮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刘若英很爱很爱你。我那个时候有多喜欢你呢？就是喜欢到你突然说跟我分手的那天，我都舍不得冲你发脾气，只是温柔地说了句好。对，有的时候喜欢就是连一点反驳的力气都没有了。那就这样吧，动力火车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那就这样吧，是出自动力火车1999年的专辑《再见我的爱人》。专辑的名字和这首歌的主题简直太贴合了。那么看着封面上两个人展开双臂，绷直了身体，努满了肌肉，在蓝天里飞翔，好像在说，我和你的再见是我不情愿的，但是我会努力装作坚强，但我这次真的要飞走了，虽然不情愿，但是从此之后好像也浑身轻盈了。远走高飞，林忆莲。

0: 延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刘德华唱着十七岁的故事，很多朋友的十七岁都不尽相同，就像刘德华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尝试出道，而您的十七岁呢，可能每天呢都在跟各种函数较着真儿，其实也挺好。您会发现，其实数学题难，但是也确实是难，简单也确实是简单，因为有规律，有规则。多研究几道题之后呢，可能就会对未来的这个数学的能力呢是有明显提升的。这比谈情说爱可真的简单多了，因为就是你谈了100次恋爱，成了一个爱情理论家，但难免还会在101次恋爱里摔跟头。虽然说爱情呢也有技巧和方法，但是呢，有人却不在爱情里给你讲规则。当然了，也是因为爱情的不确定性，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着迷。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陈洁仪，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各位，我先飞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4: 中信银行石家庄分行温馨提示您，在外奔波多辛劳，安全出行最重要，守好钱袋护幸福，一路顺遂信相伴。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周二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随时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专区来给我们答题互动留言。拨打电话96-1024呢，各位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看看天气吧，昨天晚上多少人已经躺下了又起来关窗户哈，这个狂风大作，突然就开始刮风下雨。那今天白天啊，其实早上大家出门会发现首先是还在下着，像省会石家庄在下着不算小的雨啊，就是你开车雨刮器也得一直开着，得打伞，而且呢明显显凉啊！我觉得我没穿件外套简直是太不知冷知热了。
0: 这个雨滴打在皮肤上，你会感觉跟夏天那会儿是不一样的啊，它已经是冷雨了，气温确实也在走低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我们要吸取新华的教训，出门之前一定要加一件外套，下车之前要加件外套。今天白天呢，张家口的南部、保定雄安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都是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的像石家庄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会有中雨出现，其他地区今天为多云状态。
1: 下雨天我们的早安奶茶依然在继续啊，今天的有奖打卡给大家送出的照样是二选一，就是我们有一个奖品是大家一直非常喜欢的黄金小马，还有一个呢就是开学季一个月的山姆早餐。所以如果您接到了主播的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刚才说的这两样东西您可以二选一。
0: 是的，
1: 怎么能够这么幸运能够中奖，怎么能参与抽奖啊，每天来答题就可以了。最近开学季我们的题目是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就是每天会猜两张图片，请您猜猜这两张图片分别是什么。一张图片呢是80后90后小时候啊吃的或者用的一个东西，然后另一张图片啊是现在的小朋友10后20后他们吃的或者用的东西。哎，你会发现这东西啊它其实是一类东西，所以它差不多一样，但是它长得它吃起来它看起来都不一样了。
0: 是的，每天呢我们将会推出同一系列的一个东西啊，这些东西可能吃起来都是吃的或者说都是用的，都是文具类的，但是它们的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一种呢是比较复古的，一种呢是比较流行的、时尚的、时髦的，现在小朋友们喜欢的。所以我们请家长和小朋友都来猜一猜这两样东西你们是否都知道或者都记得，都能认得出来它们是什么东西，然后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留言，留下你们的答案，留下你们的想法，留下你们的故事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直接留言赢奖品了。那么我们的奖品呢会为大家送出的依旧是黄金小马，或者是这个月我们有一个新的奖品，就是开学季嘛，我们可以送大家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啊，也是可以的。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就可以了。
1: 我看六点多就有朋友可能刚一睁眼就开始答题了啊。今天这两样东西我觉得难度不大，尤其第一个这属于就是我觉得属于爷青回系列啊，就是看看您小时候一定吃过有没有记得当时是怎么做的怎么买的那个场景。然后第二张图啊我觉得稍有点难度，这是一款网红零食，不知道您有没有体验过或者说是不是孩子吃过哈，这两年风挺大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猜一猜，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近日人社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惠企利民政策全部延续到年底。
1: 近日，国家卫健委还有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的12月31号。
0: 近日，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推动养老服务规范化、标准化提质升级。
1: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是继2009年大修之后，保险法迎来又一次全面修订。
0: 再来看。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了明年年底。那按照政策规定，在政策有效期内，如果卖掉自己的自有住房，并且在卖房之后一年之内，在同一座城市重新购置新房或者二手房，就可以申请退还卖房环节已经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国家税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下次油价调整呢将会在9月11号的24时进行。那么根据目前预测的涨幅，汽柴油价格或继续上涨，每升0.13元到0.16元。
0: 9月7号下午到10号凌晨，华为、小米、苹果将在72小时内接连发布各自的折叠屏旗舰手机，三场发布会对应的三款旗舰定价均指向1万元以上。
1: 国内多家全服务航司近两年呢密集开始推出付费定制的飞机餐，从十几块钱的轻食到300多块钱的鱼子酱拼盘都可以提前预定。而免费的飞机餐是否会变相缩水，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那么中航协已经表态了，付费餐呢，这属于是按需购买的增值服务，目前航空公司并未取消经济舱的免费餐食。
0: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的药品质量通告显示，甄士明、青山利康多个批次的眼药水被查不达标。
1: 针对近期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好想来等零食量贩店进行核查，好想来方面昨天回应称，已经关注到了相关报道，并且高度重视，公司将会全力配合市场监管部门的核查工作。
0: 汽车方面，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召回中心集中公示了一批汽车召回备案计划。

0: 特斯拉、小米、小鹏等九家车企同步公告，因为车内应急机械拉手辨识度不足这一共性问题，合计召回车辆超427万辆。
1: 另外呢，特斯拉中国近日宣布，9月30号之前下单并且提走现车，也就是这个月买车的话 ，Model 3全系现金激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现金激励10000元。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来关注当地时间9月6号，欧佩克也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发表声明称，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和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日本电机巨头尼德科深陷质量造假与会计违规双重危机。最新报告显示，其下属的12个事业部以及其子公司共发生了844起违规，95%涉及擅自变更工序、材料和设计。而且呢，还涉及篡改检测数据，以次充好。
0: 再来关注露露乐盟创办人、加拿大亿万富豪吉普·威尔逊正式宣布和结婚超过20年的妻子分道扬镳。由于两人据报没有签署婚前协议，那这个吉普·威尔逊约409亿元的个人财富以及他持有价值近67亿元的股份将如何处置，成为了市场关注焦点。
1: 体育消息，关注一下当地时间9月6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结束了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的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第三名。
0: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比赛日前进行，王一博驾驶的85号赛车在末圈被撞退赛，赛事官方裁定对方车手因为刹车失误负全责，王一博没有任何责任。
1: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文娱方面的一些消息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会在安徽省的淮南市举办。
0: 再来看今年的中秋假期啊，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不调休。那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10月1号到3号这4天是法定节假日。按照这个预售规则啊，我们来看看9月11号，12306的话就可以去购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9: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9: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0: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9: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0: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9: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10: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9: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2: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3: 太应景了啊，这个水滴声还得再大点，要是今天这雨的话。
14: 屋檐上的雨滴答滴答，很多朋友都说了，我这儿昨天晚上下了一夜的雨，现在还下呢。
13: 是的，
14: 天儿挺冷的，这场雨还真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呢。
13: 嗯，没错，尤其我们进入到了这白露节气之后啊，大家觉得明显显凉了，早上出门加件外套。今天早上跟大家，我们早安奶茶也猜到了关于零食啊，两代人不同的零食吧。然后我们微信上很多朋友在留言，我看手机尾号0358在我们留言板上说，一边答题一边说，我想要山姆早餐卡。是这样，它不是一张早餐卡，它是我们直接给您买够一个月的山姆早餐给您寄过去。
14: 是的，
13: 您可以跟家人一起吃一个月的时间。
14: 而且我们买的这山姆早餐啊，它像餐包一样，它是山姆的爆款的这个早餐系列，
13: 嗯，
14: 都特别好吃。
13: 是的，
14: 而你说到这个爆款的东西啊，你这每一个东西啊，它都有一个时行期，是吧？就是挺时髦的流行期。我们今天给大家早安奶茶猜的这两样东西啊，它是零食。
13: 啊，
14: 第一样零食呢是80、90后，就是杏华刚刚说到的这个回忆杀啊，属于是。

0: 青回这个东西，80、90后小时候都吃过，而且那会儿都是什么呢？自己家里带着原材料，
1: 对，
0: 让人师傅啊去做去。而这个东西呢，每一家可能都觉得做出来这口味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但这形状咱太熟悉了。
1: 而且现在有的时候你在路边啊、街角啊，你也能看到啊。
0: 对。
1: 然后手机尾号5761这朋友说：“哎呦，第一张太有年代感了，这不我小时候吃的吗？说用玉米面做的，说那个时候啊，得用柴油机的一个机器把它打出来。说当时。”我记得是一个拖拉机出摊做这个东西，然后卖，说他的旁边呢会有一个神仙搭档，就是酸枣面酱，说两种神仙组合搭配吃。小时候放学啊，我跟我同学们就人手一份儿、哦，还有这么吃的。
0: 你看人是蘸酱吃的。
1: 是。
0: 还有朋友说也是跟声音有关，9096说了，第一个我知道这东西，我记得从小时候啊，路边每每走过，只要听到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声音，我觉得它是形容机器的声音，就是那个柴油机的声音。声音说，那就是这个冷东西要做出来了，
1: 对，
0: 非常之怀念。
1: 这个东西啊，有的朋友一说什么玉米做的呀，什么这个零食，然后它口感是脆脆的。有朋友说是不是爆米花啊？还不是，做爆米花的话，那个声音是砰，就是挺吓人的。
0: 一下子啊，
1: 一下子，
0: 这个东西它得持续的做。
1: 对，
0: 而且这东西你会不会就小时候小孩特别费，边吃、吃这个东西能吃好久？为什么？它有乐趣在里面。
1: 对，
0: 你可以拿着它放在嘴巴里面吹气儿，
1: 是套到舌头上。
0: 是的啊，
1: 因为他你刚拿到手的时候，我觉得他将近有一人高，就是小孩的那种一人高，就跟你差不多高，你就会吃吃吃，慢慢把它从长长的一根然后都吃没了啊。它其实是本质上还是一种膨化食品吧，
0: 啊，
1: 是一种膨化食品。
0: 是。
1: 小的时候吃起来，我觉得有一个什么感受啊？
0: 嗯，
1: 挺干的。
0: 那是。
1: 就是得就水，就特别容易噎得慌。你现在想想小时候零食，那个零食很纯粹啊，它就这用这一样东西做的。所以它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别的添加剂，所以它口感啊太纯粹了，像粮食一样。
0: 吃完之后挺饱的啊。
1: 对，
0: 这是第一个零食。第二个零食呢，就是稍微时髦一些了。
1: 哎，
0: 好多朋友看完之后呢，不假思索说这东西，我刚看很多朋友都说。这不是那个就是叫什么福团，或者叫什么雪妹、
1: 大福、
0: 雪妹娘，
1: 还有人说叫脏脏包。
0: 对，
1: 哎，大家说的倒是前些年的流行的网红零食啊，虽然说一个都不对，但是也都是这些年比较流行的。然后这个呢，我觉得属于今年吧，或者说这两年开始火起来的啊、一种零食，它的名字呢里面是有一个地名哦，这个地方富的流油。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1: 哎，您可以猜一猜。
0: 对，它里面夹的那个东西，那个形态呢，是可以流动的。
1: 哎，
0: 这个东西啊，可能很多朋友之前那口感还真没吃过。
1: 对，挺特别的。您可以看一看啊，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那一边互动，我们一边在上班路上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0: 请接收。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石家庄367个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553.6亿，投资完成率达96.1%。
1: 日前，河北省农产品出口产销对接品鉴活动在邯郸举行，助力更多河北优质农产品迈向国际市场。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发布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26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石家庄市推荐的两个项目在评选当中斩获佳绩，获得发明专利银奖一项、优秀奖一项。
1: 9月份是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石家庄日前启动了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的活动。
0: 随着主汛期平稳结束，石家庄明星河已经逐步开始恢复河道景观。
1: 再来看横岗高铁，近日进入到联调联试阶段，线路运营之后呢，将会有效缩短黄骅港、沧州市以及周边地区到石家庄的通达时间。
0: 来看几个比赛啊，眼下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各项比赛正进行，已经有47项省纪录被刷新。
1: 2026年京津冀铁人三项公开赛日前在保定易县开赛，近600名铁人三项运动员参赛。
0: 2026赛季的中甲联赛上周末结束了第22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队呢客场凭借中场前的进球1-0力克积分榜第3位的广西，收获了联赛的5连胜。
1: 再来关注一条健康方面的消息啊，说久坐的人一定要多勾脚尖儿。现在很多朋友在工位可能一坐就是一天，说为什么要勾脚尖儿啊？相当于启动了腿部的肌肉泵，因为你用力勾脚尖儿的时候，小腿后侧的肌肉是在收缩的，挤压静脉血管，促使血液回流心脏。用力绷脚尖儿的时候，肌肉舒展，新鲜血液会得以补充。
0: 说这人身体好，感觉你一定是属于气血很足很旺的这种啊，尤其是我们现在进入到了这个天气微凉的秋季，马上也要迎来中秋节了，咱们要开始补一补，咱们要开始让自己的气血流动起来。那补气血呢，首选的就是阿胶啊。今天要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西洋参阿胶膏，这是一个新的系列，专门适配咱们现代人气虚火旺的体质来去补充气血，而且里面含有西洋参，和普通阿胶最大区别就是气血双补。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半斤装今天原价269，中秋特惠只需219，我们是新品首发的价格，219就可以买到了，下单的话还随单加赠您黑芝麻阿胶膏两盒，买一发三，这可是，而且还给您打了一个八折。
1: 冬至子时的这个阿胶啊，用的都是冬阿贡胶，古法九提九炼的，食材地道可溯源，特别搭配了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性凉清火，补气养阴，阿胶养血，西洋参的补气哈，让气血真正的循环起来。口感吃起来，我觉得就是软糯清香的，这是现代人的健康零食。而西洋参它有淡淡的回甘，又是低糖配方，所以说熬夜乏力的上班族啊，手脚冰凉的女性啊，或者是体虚容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上两块哈，在这个季节温和滋养，提升气色，增强体力。而且包装盒升级了，是那种国潮凤凰图腾的礼盒，就中秋你拎着它走亲访友太好看了。一盒呢50块，刚好够吃一个月的时间。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219，下单再送您两盒黑芝麻阿胶膏礼盒，相当于200多块钱，您到手三个阿胶礼盒啊！支持免费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包运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轻松养出好气血。
0: 内调到位，外养要跟上。在坏境的时候呢，我们今天再给您推荐一款林清轩的淡斑抗皱双舱面膜，也叫油绷带，这也是一个护肤的一个好东西啊，真正做到的是水油同补，因为现在天气也逐渐干燥了嘛，它是精华油和精华液分开存放，用之前呢把油舱挤入到精华舱，就可以一边修护换季脆弱皮肤，一边去淡化干纹细纹了。而且它这个膜布啊还是上下分体设计，比一整片更贴合您的脸，让您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这种高阶的以油养肤的护理了。今天的林清轩这一款啊，79块钱一盒是6片，你想吧，与其囤一大堆便宜的面膜，还是解决不了垮脸干纹，不如把预算花在敷一次就有一次效果的林清轩的这款双舱面膜上。那么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限时5折特惠，然后呢那些平时舍不得入手的轻奢好物现在通通半价5折能够让您拿下，有墨镜，有饰品，有鞋服，有香奈儿，有 Gucci， 有迪奥，正品保障特价补贴，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二字，快去选选看。

0: 调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啊，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半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您猜到的是70后、80后、90后啊，他们小时候的零食啊，咱们小时候的零食，还有就是现在小朋友的零食，猜的是两代人不同的零食。
7: 我想说啊，就是现在小朋友的零食现在吃起来好像比咱小时候口味要更好。
6: 哎呀，咱小时候口味，我觉得口感就是刚才有朋友说的那东西粘嘴，吃进去之后，
7: 对，糊嘴，
6: 黏糊，
8: 粘牙，
6: 嗯，
8: 因为它是什么？它是玉米做的
6: 啊，对，它没有放任何其他的东西，倒也是无添加啊，但是所以它的口感呢太纯粹了。我觉得今天第一张图其实勾起了很多朋友的回忆。来看看麦芒这朋友说了，哎呦，我记得小时候啊，做这个东西就是说用玉米啊，什么大米啊什么的都能弄。很多朋友提到了一个细节，说就是拖拉机式的响声，说每次你听到那个拖拉机式的响声，
7: 对，
6: 你就知道干这个的师傅来了，大家就拿着粮食去排队了，说满满的回忆。还有手机尾号7447的朋友也说我们这儿也是用那个拖拉机给崩出来的，
7: 各地都是拖拉机。
6: 嗯，
7: 夏夏也说了啊，说第一个是拖拉机加工出来的
6: 拖拉机零食
7: 零食。

0: 现在很
1: 少
0: 看到了。
1: 我前段时间碰上过，就是在街角啊什么的有，它就不是拖拉机了啊，开不过来，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单排那种小货车，然后它也是把那个后斗弄开，它就带这个，或者人有个面包车啊，打开后斗里边就有这个机器。现在这机器变得更加的简易了啊，就比较便携了。然后现在卖的呢，你看起来好像跟原来也不一样。首先它没有原来那个形状那么长，不太好带，现在给你切成一短节一短节的。而且我当时买的时候，我记得有黄的，就是玉米的，也有那种发黑的，就是放黑芝麻的，还有就是发点紫的，说放了紫米的，就跟摊煎饼似的，就各种材料啊。
0: 他知道这八零九零后现在都是到了养生的年纪了啊，也开始给你吃这个健康的东西了。
1: 哎，对。
0: 然后第二个东西呢，今天有朋友猜到了啊，人还真吃过的，也答对的，挺洋气的。说在一些甜品店见过啊，还有朋友说我只见过，但是呢还没有品尝过它的这个味道。也有朋友说这不雪媚娘吗？或者说
1: 前些年雪媚娘挺火的，但它不是啊，你看颜色也不是。
0: 还有说这是抹茶蛋糕吗？你看它里边那芯儿啊，
1: 绿的，
0: 它是绿的，是像抹茶一样，但这个东西它不叫抹茶蛋糕，它处于是蛋糕和甜品当中的一种东西，
1: 而且它那个绿绿的，很多时候是因为放了开心果啊，开心果酱，所以它会有绿绿的口感。
0: 是的，
1: 但是也会有抹茶的。我这个东西我品尝是谁给我的？是麦老师给我的。当时麦老师给我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东西叫这个名字。
0: 我也不知道这个，我就瞎吃。我说这东西最近好像挺流行的。
1: 哎，然后后来呢，就是在网上经常刷到才知道啊，这东西挺火的。然后你看，我们看这个好多朋友在留言啊，羽绒宝宝也说哟，第二个这东西我知道在网上火过一阵儿，我一直挺好奇它是什么味道的，说一直没有尝试。还有手机尾号1937这朋友答对了啊。然后4916这朋友说了，说第二个我知道，说第一个我也知道，我要告诉你们第一个现在在哪儿能吃到
0: 哪儿。
1: 唐山河头老街，用赚的银票可以换这个东西吃，让你找回小时候的回忆。
0: 原来如此。
1: 哎，景区现在也有这个啊。哎，所以说我们今天猜的这两种两个年代的零食分别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去看图答题赢奖品。
0: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班路途上，在上学途中跟孩子一起来去猜题。那么我们的这个互动环节啊，相信会陪伴大家在每次出发的路上。那么接下来也共同来回听一下吧，在昨天我们拨通了这位幸运听众的来电，我们来听听采访内容。
2: 真的吗？谢谢。
0: Hello， 你好。
2: 收到你的电话，我太惊喜了。
0: 我看您半天没接，我还说要打扰你吗？
2: 因为每周一我们都要开会，我已经散会了。谢谢。
0: 心情怎么样？
2: 哎，我太激动了。我没想到我能中奖。听广播得有10年了吧，就是参与的话，就是因为开车的时候吧，就是在运问答的时候可能不太方便。跟我儿子去小饭桌中间间隔的这段时间，我就会留个言。我上班特别早，所以他要去托管，所以他很少参与，但是他每次都问我，妈妈你中奖了吗？妈妈你中奖了吗？
0: 很期待中不中奖，很看你中奖。
2: 对，他每次都很关心我，说哪天早起我参与了，那个他就会说，那妈妈你什么时候中奖？我说妈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奖。
0: 孩子早上就要去托管吗？
2: 对，因为我上班特别早，他去托管吃饭，吃完早餐，然后托管的老师会把他送到学校。
0: 希望有更多时间和机会，能够多一共同吃早饭的经历。
2: 好的，谢谢。
0: 您是唐山的，您贵姓啊？
2: 我姓李。
0: 对，您想要什么？是要山姆那个早餐的那个餐包，还是？
2: 我想要黄金小马。
0: 为啥？
2: 哎呀，可能我这个话题比较沉重吧。
0: 你说怎么沉重了？咋了？
2: 这个黄金小马对于我来说有一个不同的意义，就是本来去年就是今年过年的时候，年前，我和我爱人的约定就是过年的时候他送我一个黄金小马，然后我会送他一台手机，但是他去年10月份的时候因为心梗就突然间离世了，就可能我这个话题的话会比较沉重是吧？所以说这个黄金小马当时是他答应送给我的，就是我收到您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很难表达我现在激动的心情。就是说，可能通过这个方式吧，他用另一种方式来兑现我们之间的承诺。就是，但是这个承诺可能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就是我给他买手机来说，可能也实现不了了；他送给我黄金小马，可能也实现不了了。但是我今天收到您的电话，我觉得，啊，他还是帮我兑现了承诺。
3: 我不知道。

0: 该怎么去安慰您？当然，我相信您也现在经过了很漫长且很艰难的时段，能够走出来，对我来说也比较突然。
1: 对，这就是我收到您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觉得哟，好激动啊！
0: 生活总要向前，我相信。你看一接电话，我听到了您是一个乐观的，
1: 对，
0: 所以我相信生活会继续。希望您能够常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带给您这一份陪伴。
1: 那谢谢我知道咱们所有人都会往前走，我相信你们的节目会越办越好。

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限时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7: 话题只说热点，
5: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5: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了，上班路上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刚刚听到了早安奶茶的这个采访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很触动，灵儿也说说每天上班啊都是开开心心听着节目出发，说今天啊刚刚听了那位中奖的女士的故事，感触特别的深，说早晨听广播听哭了。也有朋友在留言，听说他说哎呀这个故事很伤感，说真的很共情他哈，希望他好好保重。还有美兔子说眼泪汪汪，不知道是下雨让我看不清还是泪水。
9: 我相信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听众当中就有昨天拨通电话的来自唐山路北区的李女士啊，如果您能听到的话也可以

0: 就像大布丁说的一样，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位妈妈，愿你和你的宝贝儿还有其他家人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也感谢音乐广播温暖的陪伴。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早安奶茶的一个意义啊，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环节也好，跟大家去联系，可能这份小礼物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就是平凡日子当中的一个小惊喜，是个锦上添花，但是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是生活遇到变故的时候一份温柔的抚慰。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大家我们能够跟您有这样的温柔的连接，然后共同来分享故事，共同来鼓足勇气继续去面对生活，去努力前行。
0: 我们继续快乐出发，我们来陪大家关注到的是和汽车有关的消息。大家开车在路上啊，我们来刷新两条和汽车有关的热点。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华为要和玛莎拉蒂合作了，因为玛莎拉蒂作为著名的一个国际的这么一个奢侈的豪华汽车品牌，正在与华为和江淮深度合作洽谈，计划引入华为的鸿蒙智行平台来造车，首款量产车最快明年年底推出，而且大概率会采用国内挂尊界的商标，海外还挂它那个三叉戟的标志，双品牌的一个策略。
1: 哎，我们来了解一下两家怎么合作。华为呢，主要是主导产品定义和车载技术，江淮汽车承担工程的研发和整车的制造，玛莎拉蒂呢负责的是意式的造型设计、底盘调教，并且开放全球的销售网络，也就是基于同一平台开发车型。中国市场以尊界品牌销售，海外市场呢悬挂刚才说到的这个玛莎拉蒂的车标。哎，这是华为和玛莎拉蒂的合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什么呀？就是关于卖汽车啊，现在都不一定有卖电池挣钱，这不是段子。近期 A 股港股上市的15家主流车企啊，陆续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营业收入上涨的车企有9家，但是规模净利润下滑或者持续亏损的车企有11家。换句话说，主流车企普遍出现了增收但是没有增利的情况。
0: 他们都要低于宁德时代这一家电池厂商同期的净利润，而且宁德时代的规模净利润是15家主流车企它的规模净利润的总值的2倍。业内分析认为呢，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利润正在向上游电池环节集中，整车企业要面对的是市场内卷、价格促销，而电池企业手握核心技术，收获非常的丰厚。这组反差巨大的财报也折射出了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
1: 来听到潘玮柏来电。

0: 好了，各位，早上的7:51啊，上班路上今天下着雨，尤其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真的一场秋雨一场寒啊，能够感觉到入秋有点凉了。所以这个季节呢，要开始秋冬进补，准备来年打虎，都是武松啊。这马上中秋节了，一方面这个自己补，还有就是走亲访友啊，是吧？给人也带上。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千年汉方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我觉得这个跟以前不一样，就是阿胶里面还放了西洋参。
1: 对，
0: 为什么呀？因为秋冬季节比较燥，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说我吃阿胶会不会上火，而西洋参这个东西呢，哎，它是性凉清火的，所以两种东西搭配在一起一中和，哎，你吃完之后就是气血双补，就不容易上火了。回复给力，半斤装原价269，今天啊这个我们首发特惠只要219，而且还送您两盒黑芝麻阿胶糕，买一发三，还给您打了8折。
1: 阿胶养血，西洋参补气，特别精选的是长白山逐年的西洋参，口感的吃起来也是软糯清香的，带着西洋参淡淡的那种回甘啊，低糖配方，不管是熬夜乏力的上班族，手脚冰凉的女性，还是说体虚易累的中老年人，每天吃上两块温和滋补。新升级，它这个礼盒特别漂亮啊，国潮凤凰图腾的礼盒，特别高端，很精致。自用养生，中秋走亲访友，你送他都有面儿。一盒是50块阿胶糕，刚好够您吃一个月的。关键是新品首发，专属福利价格，今天啊，我们这一个礼盒只要219块钱。而且呢，拍一发三，下单再赠您两盒200克的黑芝麻阿胶糕的礼盒，也就是拍一到手3盒，支持免费试吃啊，不满意全额退款包运费。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来去下单了。另外呢，内调到位，外养也要跟上啊，夏秋换季，皮肤屏障，缺油又缺水，今天呢再给您推荐一款来自于林清轩的一个淡斑抗皱的叫双舱面膜，也叫做油绷带，帮您做到的是水油同补。
0: 哎，怎么双舱啊？就是精华油跟精华液分开的啊，用之前把那油舱挤到精华舱，你就可以一边修护脆弱的换季肌肤，一边淡化干纹细纹啊，两个事儿都不耽误。膜布呢是上下分体设计的，比一整片的更贴合，在家就能够做高阶以油养肤的护理。79块钱一盒6片，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林清轩的这个双舱面膜。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又好用又高端的一个国货品牌啊，大家一定去试试，换季用这个面膜非常舒服。另外呢，乐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区，我们的限时50%特惠也依然在继续，很多半价优惠，比如说有大牌的鞋服、墨镜、饰品啊，香奈儿啊、 Gucci 啊、迪奥啊，还有这个 Coach 啊、 Fendi 啊，全都有啊，正品保障特价补贴，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6: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6: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6: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6: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